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17、18年以上，
1: 哦，
0: 看它的颅、丁、纹、体、虚，嗯，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神，啊，林下神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
1: 嗯，
0: 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
1: 嗯，
0: 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啊、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0: 好人参，
1: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嗯、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啊嗯、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嗯、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嗯，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
1: 嗯，
0: 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
1: 嗯，
0: 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
1: 嗯，
0: 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哦、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嗯，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
1: 啊、
0: 嗯，3-5片，啊、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
1: 哦，
0: 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
1: 嗯，
0: 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嗯、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对呀、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可以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
1: 嗯、
0: 大家再补，
1: 嗯，
0: 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嗯、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嗯、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
1: 嗯，
0: 对，我刚才也说了，
1: 嗯，
0: 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
2: 嗯，
1: 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 掺杂时间的成本太高了。嗯、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嗯，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

0: 带防伪码，
1: 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2: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2: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2: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1: 可以，
2: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6: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6: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6: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2: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2: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 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饭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饭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书饭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书饭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6: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书饭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0: 小航，书饭，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书饭，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书饭，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6: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书饭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新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7: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9588899。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5月10-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0: 生最大的事。
1: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2: 这个头罐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罐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但是啊，太划算了。
3: 这个驼五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4: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3877400。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3: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2: 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教科书的出版为何会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国计民生，教育先行，新中国第一套课本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央点名，大师云集，强大的教科书编写阵容奠定了怎样的教育基础？国家记忆。1949年初，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接近尾声，人民政权即将孕育而生。久经战乱的中华大地，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日理万机的党中央领导心中，却始终惦记着一件大事，那就是如何为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编定一套适应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的中小学教科书。于是在这一年10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提出，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要由国家来办的方针政策。早在这一年4月8日，陆定一就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宴请，后人评价，就是这场规格极高的晚宴拉开了新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的帷幕。不久，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委员由享誉全国的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担任，办公地点则位于北京东四2条胡同5号院。在这里，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开始为新中国的中小学生准备新的课本。
6: 但是数理化问题还不大，但是新，但是语文就不行了。语文和政治一定要是新教材，啊，不能再用这个民国的教材。这个是。

0: 说来不及啊，来不及呢，就语文说，就由叶老来主持，由宋云斌先生来编写。
1: 为了让学生们尽快用上新编教材，华北人民政府要求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1949年秋季开学前，先编出一套临时课本，以供解放区中小学使用。在《叶圣陶日记》里，那段主持编写新式教材的日子，每天上午都是在审看课文和改写课本，满一时欣慰，不满一时也很踌躇。这是当年叶圣陶着力最多，也是编得最快的国语课本。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套初小国语课本就和其他学科教材伴随着新中国一同诞生了。1949年10月1日一清早，整个天安门广场已是人山人海，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人们都在等待着那个伟大时刻的到来。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叶圣陶兴奋地写道：“清晨至会中主持升旗礼。”这张照片就是升旗礼完成后，编辑们在单位小楼前的合影。叶圣陶坐在正中央的五星红旗下，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让他满怀希望。下午，叶圣陶作为观礼嘉宾，受邀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那段时间里，叶圣陶时刻被新中国成立的热情感染着。在一次编审委员会会议上，他慷慨激昂地喊出了埋在自己心底的战斗口号：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就要送到哪里。当时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全国还有部分地区尚未解放，尤其在我国的西南地区还据守着国民党的众多军队和土匪组织。1949年11月，解放军第二一战军解放重庆。此时的重庆和其他新解放区一样，学生们上课需要用到新中国的教科书。怎么才能把新编的课本顺利送到学生的手中呢？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夏志诚老人，至今仍记得1949年冬天，他和几名解放军战士提着两个大柳条包，上演护送教材行板的武装押运历程。
2: 这路上经常听到一些枪声，船上那些客人，他都担心，怕土匪来抢船，我们更担心。对吧？我们就考虑执行的安全问题。
1: 夏志诚的担心不无道理，他手中看似不起眼的教材行板，不仅决定着西南地区数百万孩子能否如期拿到新中国第一套课本，更是新生政权能否正常运转的一种象征。
2: 对中小学，我们必须要用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来教育新解放区的中小学生。
1: 当时的重庆刚刚解放，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正常，时常有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和土匪打劫。为了防止意外，他们几个人轮流照看柳条包，从北京出发，历时24天，辗转近2000公里，有惊无险地抵达了重庆。拿到夏志诚护送而来的教材行板，当地出版社与各大报社开足马力，四处筹集纸张，不分昼夜地进行胶版、印制、装订，很快印出了114万册中小学生课本。1950年秋季开学时，虽远离北京，但身在西南地区的孩子们依然拿到了同样崭新的课本。这套教科书的编写处于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接时期，从封面到内容已经与民国时期的课本截然不同了。不过各科都完整保留了繁体字、竖版、右楷等古本书籍的特征。1950年初冬，当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还沉浸在拿到新课本的喜悦时， 一个专门负责统一编写和出版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社。

0: 悄然诞生。1950年12月1日，经中央批准，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叶圣陶被任命为社长兼总编辑，毛泽东则亲笔为人教社题写了社名。
1: 党和国家要建立人教社，是因为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这一点跟过去的出版机构目的是不一样的。通过统一的编写教材、出版教材、统一的发行教材，体现我们这个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0: 这是人教社成立后第一次社务会议记录。从这份珍贵的会议记录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教社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编出新课本。20世纪50年代，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孩子们被称为祖国的花朵。在那个激昂奋进的年代，这些祖国的花朵应该学习怎样的课本呢？
2: 歌颂新中国啊，歌颂这个领袖，歌颂党啊，写这个十八勇士啊，什么朱德的扁担等等，都是新的，都现在我们都是经典啊。
3: 革命胜利音乐，比如说刘胡兰，还有井冈山那个“吃水不忘挖井人”啊，“
0: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经典课文一直沿用了近70年。它最初成为教材，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那是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住在一个叫沙洲坝的村子里。他见当地的村民吃的是污浊的池塘水，于是就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帮助村民们挖出了一口甜水井。解放以后，沙洲坝人民在井旁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开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后来，《人民日报》的记者得知了这个故事，便把这口井拍成图片新闻，刊登在了1951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报道被人教社的一名小学语文编辑发现后，改写成为课文。此后，“吃水不忘挖井人”走进了新中国孩子们的课本中。
4: 我们就是说，对孩子身心都有啊健康的这些小故事，我们都加以改写。一件事写上一小短文。我们那天阅读量挺大的，各种报刊杂志我们都得阅读，然后从中再选的。
0: 很多成长在上世纪50年代的孩子，他们在崭新的语文课本里都曾读到过关于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的英雄故事。这些故事让革命英雄主义从小在他们的心里扎下了根。
2: 那确实英雄主义，就是争得伟大，失得光荣啊，这个叫英雄主义啊，那种爱国主义啊，那种这种情怀，那还是有的。
5: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福。

0: 红领巾，唱着东方红，学习革命先烈的故事，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小学生们心中满满的回忆。但是他们不知道，在首都北京，人教社的编辑们一直在为了编写出更好的教材而不断努力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教育工作同样如此。1951年，教育部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参考苏联教科书，改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教科书。从苏联选购的书籍需要翻译。现年已经97岁高龄的赵杰珍，就是在当时从东北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进行俄语翻译工作的。
1: 我们刚去的时候就调一个资料室，但是资料室是以俄语为主，翻译俄语的东西。那时候不是都学苏联吗？
0: 那段时间是俄语翻译们最为忙碌的日子。

0: 日子，赵杰珍和其他的俄语编辑不仅负责翻译课本，还要把苏联的教学大纲译成中文。这些课本都是根据苏联课本编译而成的。小学算术是根据苏联小学算术五年一贯制的一二册编译成书，中学数学的算术和几何则直接采用了苏联译本。作为社长、总编辑，同时也是整个中小学新编教材的掌舵人，叶圣陶对各科编辑的要求十分严格。以语文为例，除了要求编辑自己要吃透课本，还要带着课文到学校里读给学生们听，听取老师和学生们的意见。一代代中国人都读过的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他还要求用两种语言诵读。
1: 改的最后一课就是找一个法文非常熟悉，找一个普通话非常熟悉的，就是北京人，有我，有张志功，有王威，有蔡朝臣等等，好几个坐那里就一句就来。
0: 经典课文《回忆我的母亲》是根据朱德的文章《母亲的回忆》改编而成。说起题目的演变，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老师提的说，这不是母亲的回忆，这是回忆母亲呐、啊。叶老咂不着滋味，说对，说咱们得改，然后就给这个朱老总写封信去。我们那时候谁都敢碰的，然后朱老总也回信说同意。
0: 对课文的修改审阅，叶圣陶可谓精益求精，大到每一篇选文，小到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慎之又慎。当时人教社的编审们经常会把编完的课本送到叶圣陶家中让他审看。
2: 每次去他都在堂屋里站在那等着你，就迎接你。我去取的时候，他一定站在堂屋目送你到出他的那四合院大门。
1: 叶老拿回来就飞这个条子啊，就有上百张。
0: 在孙女叶小沫的记忆中，自打她记事起，爷爷每天上午都会出门参加国家一些大政方针文件的修改，下午通常都是在修改中小学课文中度过的。
3: 他觉得孩子是要读着你的课本长大的，你的课本就是他一辈子学习语文的依据，而且不是一两个人在读，而是全国的孩子在读，所以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
0: 1951年秋季，人教社完成了第一套中小学通用教材的编写。无论选文还是插图，这套课本都呈现出一股昂扬向上的全新气象。新中国教育也由此进入了教材统一出版、统一使用的新时代。1953年5月9日深夜，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与供应问题。会上，一份人教社呈给教育部关于增加编辑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4: 在讨论这个教材工作的时候，毛主席就问，是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编教材？后来那个会上的人回答说，是的。那么他就说，有多少人在编教材？那么回答说，有30多人。
5: 他说太少，他说我看可以达到是300多还是600多，后来说是一下子做不到，就先调了300人。
0: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吕书香、吴伯骁、辛安廷、朱志贤、陈乐素等一大批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陆续进入人教社，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这是1956年教育部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他的执笔人之一是著名教育家辛安廷。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辛安廷，长期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从事教材编写工作，对小学语文教材有着深入研究。在这份教学大纲中，他力主小学1、2年级应以集中识字作为教学重点。 辛安亭等人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教学

0: 方法呢？这与我国当时正在进行的一场扫盲运动有关。
1: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老百姓，80%-90%是文盲。这列宁讲了，文盲充斥的国家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文盲的问题，扫盲的问题，于是成立了一个中央扫盲委员会。
0: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成人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和街道。当时的要求是，干部工人至少要认识2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的书报，能写应用文；农民要认识1000个常用字，能写收据。那么怎么让他们尽快地达到这些识字的标准呢？在大家苦思冥想之际，部队的速成识字法给了中央扫盲委员会启发。
1: 他用什么方法呢？就是用注音字母来图解识字，先把字拿下来。
0: 今天70岁以下的很多人都不认识这样的注音字母，那么在当时，这些注音字母该如何诵读呢？
2: 乐，就是它。乐，乐，乐，乐，吃饭的，吃，吃，吃。
3: 正在实验教学，由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育。
0: 这是1951年成都军区文化教员齐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他采用的注音识字法迅速扫除了部队里的文盲。中央扫盲委员会在全国不断推广齐建华的速成识字法，2年之内就扫除了全国1亿多青壮年文盲，这在当时成为一个奇迹。作为承担着中国基础教育的人教社，新安亭也把这种方法写进了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随后，小学语文课本的责任编辑张田若在编写课本时采用了集中识字法。相比于第一套中小学教材，1956年投入使用的第二套人教版课本，内容编排更加系统科学。更为重要的是，这套教材还有了可以依循的教学大纲，开启了一纲教学的先河，也让新中国课本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新阶段。随后几年，在第二套中小学教材的基础上，人教社又在1961年和1963年编写出版了第三套和第四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然而，不断推陈出新的人教社却在1966年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在这一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人教社被迫停止工作，相关教材也停止使用。不久之后，全体编辑干部也被下放到千里之外的安徽凤阳五七干校进行劳动。离别之际，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们强忍泪水，将各种资料打包封存。曾孕育了几代新中国课本的沙滩大院，也不复往日繁忙的景象。杂草和藤蔓占领了人迹罕至的角落，紧锁图书的木箱也落满了灰尘，唯有静静地等待被再次开启的那一天。
4: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5: 这个铜丸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铜丸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6: 这个铜丸铜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4: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7: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

0: 3300。
1: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国家记忆。
3: 北京景山学校校园里的一座汉白玉影壁上，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6个大字光亮如新。1983年9月10日，当这幅邓小平的亲笔题词被送到景山学校时，全校师生振奋不已。随着这幅题词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中国的教育也有了明确的方向。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前不久，他还曾为一家教育研究机构亲笔题写了所名。这是他唯一一次为一家教育研究机构题名，它就是课程教材研究所。那么任教社的课程教材研究所为什么如此重要，以至于邓小平在百忙之中专门为他题名呢？这还要从5年前说起。1977年7月，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对教育工作尤其重视。面对当时各地自编教材质量普遍不高的状况，他找来了教育部的负责人。在谈话中，邓小平说道：“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编写全国统编教材。”并要求

0: 2018年秋季开学时能用上新教材，这让教育部一下犯了难。十年文革给我国的基础教育造成了严重破坏，负责编写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度被撤销了建制，全国统编教材一停就是十多年。
1: 原来人民教育出版的人好多人都飞到外地去了，分到外地的编制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人大概就有只剩30几个人大概。
0: 那么新教材由谁来编写呢？为此教育部向中央请示批准，从各地抽调有经验的专家编辑参与编写工作。邓小平很快批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随后教育部立刻开始调集人马，并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学科设立小学语文、中学语文、数学、英语等12个编会议的名义，按学科设立小学语文、中学语文、数学、英语等12个编写组。
2: 给了200

0: 所有人都惊奇地发现，经历十年风雨，人教社原有的10000多册藏书保存完好，甚至连书目编号都无一错漏，
1: 都排得挺好的，拿出来也不是特别的费劲，挺了不起的。那占备箱都是这么大的，摆满了东西，可重了。就是我们当时出版社的社长带着许多许多编辑，就是从箱子里边一本一本的递。
0: 重返岗位的编辑们拿到这些书后满怀激情，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工作中。
2: 我就觉得非常紧张啊，这个任务非完成不可呀，我的主要的是着急，主要的是心里很急。
3: 人都集中住，都挑灯夜战，没什么白天眼睛，没什么信息天气的都没有啊，这整天就是那帮人就在那儿变数。
0: 然而随着编写工作的深入，一个难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中央明确要求要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除了两弹一星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几项世界前列科技成果，其他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那么怎么在短时间内获取适合中小学生的先进科学知识呢？
3: 编好教材首先就要研究，你要不研究，就像我们月老讲的，捡到篮子里就是菜，那不行，是吧？你捡什么菜，你放在什么地方都要考虑的。
0: 1977年，当参与教材编写的编辑们把希望获取国际最新教育信息的想法向中央汇报之后，邓小平很快做出了回复，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可是引进国外教材是需要外汇的，钱从哪里来呢？这时候邓小平想到了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主管外贸工作，想要外汇只能从他的手里挤一挤。当邓小平向李先念提出想拨10万美元外汇时，李先念有些犯难，一旦批了，好几个在建的项目就得停下来。后来经过邓小平反复做工作，最终李先念才同意了这笔拨款。陈冰已经在人教社工作了19年，每当有人参观人教社的图书馆，他都会隆重介绍这批特殊的藏书。
4: 对，这是小学科学教材。对啊，这个 Concepts in Science。
0: 这些印刷精美、版式各异的教科书，就是40多年前用中央特批的10万美元在全世界各地采购而来的。
4: 通过我们国家驻外使馆，从1977年之后陆续购买了大概有8000多册教材，除了教材之外还有一些图书，它呢就是语种呢大概有英文、日文、俄文、德文等等。
1: 那些编辑就是对这那些书，我就觉得有点那个如饥似渴似的，他们几乎就是每一种来的新书他们都借。
0: 当大量研读这些国外教科书之后，数学组的编辑发现，在中学教材中引入微积分和概率统计，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经是西方教育界的共识。生物编辑们也发现，从分子水平阐述生命活动本质和生命活动规律，在国外中学课堂也已蔚然成风。于是1978年的中学数学大纲和教科书中首次出现了微积分的身影。
5: 不是搞现代化吧，所以当时不是有一个争论吗？数学也要现代化，以后都要现代化，要改上先进。
0: 这一次的编写也使我国的高中生物教科书第一次跨入了分子水平。在地理高中教材中，第一次以人地关系为主线来贯穿地理环境的各个要素。这些先进内容的引入后来被誉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第5套统编全日制10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当1978年的秋天，全国中小学

0: 生手捧着这套油墨喷香的教科书时，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新中国教科书历史上第一次开始与世界接轨。1978版新教材顺利交付之后，人教社收到了全国各地的一线教师的积极反馈，其中对新教材的赞誉颇多，但也有对这套教材不满的声音。
1: 学生啊，的基础比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个学生基础差，而且教材的深度又比原来那个要深，这个差距大呀，甚至于好多老师也教不了，学生更跟不上。
0: 面对一线教学单位反映的因教科书内容深难重造成的消化不良问题，在随后的几年里，人教社的编辑们在一边收集和反馈各种问题的同时，对教学大纲及教科书进行了多次修订和改编。
2: 他这教材提什么疑问了？这个例子原来是这样的例子，后来改成这个例子，为什么改？这都经常回这个信。
0: 第五套统编全日制十年制教材自1978年出版，到上个世纪末高中部分的教材彻底退役，前后使用长达近20年。这套教材的编写始于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对稳定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为满足改革开放现代化人才培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不仅成功申办了1990年的亚运会，中国女排也以5连冠的傲人战绩完美诠释了女排精神。国家以发展高技术为重点方向的863计划正在全面展开，而此时中国的教育改革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方针指引下，也走出了历史性的一步。1986年4月，我国的第一部义务教育法正式颁布了。此时人教社的编辑们知道他们又要忙起来了。
3: 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呢，教育部呢就这个重新这个修订了这个教学大纲，各个学科的教学大纲。那么教学大纲修订之后呢，马上就是教材的编写。

0: 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2: 这个铜罐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铜罐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独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4: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5: 可心里面说不想不想，还忘不了了，就想起杨玉环来了。开元27年，也就是公元739年，打罢新春之后，有这么一天，李隆基的妹妹玉贞公主请这个寿王妃杨玉环来到玉贞观，俩人正吃饭呢，一个小宫女进来禀报皇帝驾到。哟，寿王妃杨玉环一听很紧张，这可怎么办呢？皇上驾到，我应该回避。玉贞公主一乐，哎，你呀不必惊慌，皇帝哥哥办完公事儿，打这儿路过，想起我来了，顺便来看看。咱呢都是一家人，不必拘束，这也不是在朝堂之上，我看你不必回避，就搁这儿坐着吧。正说着呢，李隆基进来了，往正坐那儿一坐，玉贞公主和杨玉环分坐两厢。李隆基甩脸一看，这寿王妃呀、很不自然，脸上是变毛变色，手也没地方搁，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十分的尴尬。李隆基呀、先开口了，朕听说寿王妃金空音律，可有此事？杨玉环心里边咯楞一下，心说他怎么知道我懂音乐？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这就叫爱屋及乌。要关心一个人，喜欢一个人，自然而然这个人的哪些爱好啊，生活哪些习惯呢，他都晓得。李隆基也不例外，早就派人给查清楚了，怎么回事，学过哪些歌舞，是怎么个情况，李隆基了如指掌。今天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杨玉环一听赶紧站起来了，回陛下的话，臣妾学了一些，谈不上精通。玉贞公主一听，哎，玉环妹妹，你何必客气呢，皇帝哥哥也懂音律。来呀、玉贞公主一回手，有人事先都准备好了，拿来一只笛子。唐明皇一见乐了，哦，那今天朕呢就献丑，我先吹一曲。把这笛子拿过来了，咱说了，唐明皇懂音乐，还能在后宫当导演，你说能不懂音乐吗？所以唐明皇先吹了个曲子，这曲子一吹，杨玉环兴致来了，怎么有共同语言了，都懂音乐呀。哟，杨玉环一听这曲子好啊，哎呀，这曲子要是再改动一下将会更好，陛下您要这么改动，这曲子那就完美无瑕。李隆基点点头，对，哎，你说的真有道理，你吹吹我听听。杨玉环也把笛子拿过来了，哇，大伙儿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曲子还没等吹完呢，把唐明皇逗的是连声拍手，好好曲子。一人一曲，一来一往，笛声心声声声相通。打这儿起，皇帝回

0: 到后宫神不守舍，一心想着杨玉环，高力士啊就给出主意。此后这个寿王妃杨玉环回到府中，茶饭少进，睡眠不安，和这个寿王感情破裂，大吵大闹，要出家当尼姑。第二年正月初二，朝廷一封诏书，同意杨玉环去万寿庵出家。你看这一切的一切可都在这高力士的安排之下。在出家的第六天，杨玉环就被接到骊山温泉，同唐明皇李隆基频频相会。此后五年，两个人形影不离。到了公元745年，李隆基公开册封杨玉环为贵妃。一夜之间，杨玉环给正了名了，两人是恩爱有加呀。有一年的七月初七，就是天上牛郎会织女的日子，两人来到长生殿，共同欣赏牛郎织女二人相会。夜深了，两个人呢遥望着星河，又看着对方，对天盟誓，说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当然这个故事在长恨歌当中也有记载。
1: 正当李隆基和杨贵妃尽情享乐的时候，边将安禄山发动叛乱，叛军很快占领了长安。李隆基一看见势不好，领着这些王公贵族，包括杨贵妃、杨国忠等人逃往四川，其他的人能不带的那就不带了。逃到瓦嵬坡的时候，将士是饥饿难耐啊，大家伙是怨声载道。禁军将领陈玄礼就认为这一切的祸害的源头就是杨国忠啊，又没有他何至于如此，就想把杨国忠宰了，就让东宫宦官李辅国跟太子讲。太子呢犹豫不决，这怎么，那能不能行啊，这我杀了父皇会不会同意？正这时候，有吐蕃的二十几名使者拦住了杨国忠的马，向他们抱怨说这没有吃的。杨国忠还没来得及回答呢，有士兵就大喊，杨国忠和胡人谋反啦，有人抽弓搭箭，就想射这杨国忠。结果呢射中了马鞍，杨国忠见势不好，是没头就跑。有人呢在马嵬坡西门里追上了杨国忠，把他给杀了，是大分八块呀。而后又杀了他的儿子以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就说，你们怎么敢杀宰相，现在士兵都杀红眼睛了，说这套来连你一块卡着。哎呦呵，士兵开始哗变，包围了驿站。唐玄宗一听外面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乱，左右就跟他说了，说现在不好了，杨国忠谋反了。唐玄宗走出驿站的门口，慰劳士兵，让大伙散去。可眼下士兵啊拒不听从，这可怎么办呢？陈玄礼就说了，说现在陛下杨国忠谋反，杨贵妃不应该继续侍奉陛下，希望陛下忍痛割爱，把贵妃正法以压众怒。这唐玄宗现在还舍不得呢，啊，这个事情朕自会处理。一转身回来了，耷拉着脑袋，旁边有人就劝说，陛下眼下犯了众怒啊，众怒难犯，希望陛下快做决断。帮帮帮是一个劲儿磕头。李隆基舍不得呀，说杨贵妃一直在进宫内，怎么能够和杨国忠谋反呢？高力士在旁边也着急，心说这要不杀杨玉环，这些士兵要冲进来咱们都得玩完呢。陛下呀， 贵妃是美色。

0: 但是将士们杀了杨国忠，如果留着贵妃，将士们哪能会安心呢？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将士心安，陛下也就安全了。就这样，唐玄宗为了保着自己的命，无奈之下命高力士赐杨贵妃自尽。最后杨贵妃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那年杨贵妃38岁。
1: 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也画上了个句号，而他们的生离死别缠绵悱恻，引起了历代文人墨客无穷的遐想。说到这儿，我们总结两句，说几个花絮。杨玉环这个人爱吃荔枝，经常叫这李隆基派人打南方快马加鞭给送这荔枝来。不是有那么首诗吗？啊，叫无人知是荔枝来，以为什么紧急军报呢？不是，其实就是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而且这杨玉环和李隆基好赌博，爱玩，玩什么？掷骰子。可是呢，杨玉环老赢，李隆基老是输，这可怎么办呢？有这么一把，李隆基啊，必须扔出2个4来，才能够转败为胜。一边扔，李隆基嘴里边就念叨：“重四，重四。”什么叫重四？就2四，双四，重四，重四。巴拉这一扔，还真是2四，李隆基赢了。龙心大悦，命令这高力士就把那个四，还有背对着那个四的一，都点上红点儿，象征着我就是皇上，我赢了，就这个意思。到今天为止，您再玩麻将的时候，您看看那骰子，一对着四，二对着五，三对着六，只有一和四这两面是红的。据说就是杨玉环和李隆基那时候给点的。闲言少叙，这个历史上的杨玉环呢，是一个天真浪漫、追求享受、不问政事的女人，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为什么马嵬坡大伙都要把杨玉环给宰了？那是因为牵扯到了杨国忠，自然而然留不得杨玉环。因为杨国忠的牵连，竟送掉了杨玉环的性命，这是唐玄宗和杨玉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后来关于杨玉环也成了一谜，据说啊，给杨玉环收葬的时候，发现杨玉环只有衣冠没有尸骨，有人说杨玉环没死，流落到民间，后来逃亡到了日本。当然，这仅仅是个传说而已。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对

0: 一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2: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3: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4: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3: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5: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3: 1974年？我有听错吗？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3: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6: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3: 不愿意听唠叨。
6: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3: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6: 我们

0: 天，哎，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 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
3: 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哎，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
1: 吧？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啊，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2: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3: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3: 是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3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 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4: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嗯，只要有时间就会。
4: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
4: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
4: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嗯，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4: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4: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4: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4: 穿不上了才。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4: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4: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4: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4: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4: 更大方，
0: 更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4: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元，
2: 就是1500块钱。
4: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4: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2: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4: 已经出来了。
2: 对，
4: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4: 是吗？
2: 对，
4: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

0: 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嗯，
0: 对，
2: 做副总，而且很年轻，
0: 对，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嗯，
1: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嗯，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嗯，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啊，朋友他们是学医的，嗯，我就去问嘛，嗯，啊，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嗯，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嗯，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嗯嗯，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嗯，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嗯，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嗯，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嗯，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嗯，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嗯，啊，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啊，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嗯，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嗯，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嗯，正在想的时候 结果这个

0: 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所以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她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2: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哎，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2: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了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2: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
4: 零，
1: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4: 零农坛。
1: 你俩不同步了，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坛？
4: 对，
1: 农坛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嘛，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

0: 元素石榴银。嗯，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嗯，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嗯，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嗯，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吃到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0: 对，
1: 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
0: 对，
1: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嗯，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嗯，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嗯，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嗯，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07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
0: 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嗯，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07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

0: 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拂晓
1: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2: 发吗？
1: 发。现在发。
2: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4: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太高了。
4: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0: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4: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
1: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

0: 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0: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1: 哦，
0: 看它的芦、丁、文、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2: 有时候人家说虚呀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0: 68年，
3: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

0: 母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0: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
1: 汤
0: 都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0: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
0: 好，
2: 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家书呢是

0: 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1: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逾50，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 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 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8: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9: 这个头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10: 这个驼五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8: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五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五十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11: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1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

0: 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源。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77400。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中国近现代的水墨画画家大多喜欢画山水画，然后呢就是花鸟鱼虫一类清新淡雅的题材。但是有一位画家最喜欢画的动物竟然是猿，他就是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张大千不但生前喜欢猿，经常画猿，一生中还曾饲养过十几只猿。更让人惊奇的是啊，有只陪伴张大千时间最长的猿，在张大千去世以后竟然开始不吃不喝，最终也追随着主人离开了世间。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张大千与猿的故事。
5: 在台北市外双溪一带坐落着一处雅致的宅院，这就是被称为500年来第一人的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这个名字源自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母摩耶夫人，因为传说摩耶夫人心中有3000大千世界，张大千的名字又与这大千世界相同，张大千便给这里取名摩耶精舍。张大千的晚年生活就是在这座傍着青山溪水的摩耶精舍里度过的。很多仰慕张大千的游客都会前来参观张大千的故居，而这里最……
6: 他家里也养了猴子，好，也养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小动物，他自己在那边也就是说蛮自得其乐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也看过他画画，他画画的时候，他的因为他的眼睛也不怎么好，体力也不怎么好，就是他那个他的画板是斜的，慢慢斜的放。

0: 然后话都说，张主任不会这么红火，连招呼他。
1: 张大千的画室将近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硕大的画桌更是由两张乒乓球桌连接起来一样大。画桌中间有一座张大千先生的蜡像，长髯垂胸的张大千神采奕奕，栩栩如生，正在执笔作画。而他的身旁蹲着一只神情灵动的猿，正蹲踞着观看先生的绘画。而这只猿正是专家所说的陪伴张大千直到去世的那只猿。张大千曾经画过《一猿集胡树双猿图》，就这样张大千画猿一直画到了81岁。在这60年间，张大千画过不少以猿为主题的画，但无论画作尺寸大小，张大千总能将黑猿神态描绘得十分传神，甚至可以让观者感觉与猿息息相通。据张大千的亲友描述，张大千生平作画的时候总会让一只黑猿陪伴在自己身边，久而久之，这只黑猿像是也懂了些绘画，只要张大千画好了一幅画，它就会在旁边高兴地上窜下跳，逗得张大千哈哈大笑。
2: 在近几年的拍卖会中，这些收藏都开出了天价。张大千画的猿在收藏者们的眼中啊，不仅仅饱含着张大千对猿的那份情谊，更有他高深的为什么喜欢画猿呢？而且怎么还能画得这么好呢？这还要从一个小故事讲起。
1: 根据张大千自己的描述，母亲怀着张大千的时候一直都平安无事，直到生产的前一天，母亲散步到自家后院的山坡上晒着太阳的时候，慢慢的就睡着了。梦中，张大千的母亲无比惬意地走进一座山谷，正当他惊喜地四处张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翁。只见这位老翁手里托着一个像铜锣一样的金属圆盘，盘子中央竟然蜷缩着一只小黑猿，一定要小心抚养。但记住，此物一怕昏星，二怕月亮。说完，老者就转身不见了。张大千的母亲正在惊诧的时候，那只可爱的黑猿一下子就跳进了他的怀里。张大千的母亲一下子就惊醒了。没过多久，回到家里便产下了一个男婴，这名男婴就是张大千。成年后的张大千也曾说过，巧的是我成年以后确实是不能吃什么原因，就姑且算是一个笑谈吧。成年以后的张大千醉心于绘画，而他笔下的动物数不胜数，花鸟鱼虫自然是不在话下，有猿在画中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而这些生动的刻画都是因为张大千在生活中饲养了很多种动物，有雀鸟、锦鲤、猫，
3: 经常有那些珍奇异兽，那他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天观察他，那么做这种精密的深刻的写生观察，那么因此可以让他的花卉，可以让他的动物鳞毛可以画到那么精准精细的程度，这个都是来自于对自然的一种深刻的观察。
1: 动物的神态更出彩的地方是
3: 图鉴来相媲美，所以张大千他画花卉鳞毛还有动物的时候，那种精准度跟深刻可能都是来自于古法，还来自于写生。那么就今天来讲，能够传这个风格传统的经纬度，大概现代画家里面可能很难做到。
1: 现存中国

0: 吉林省博物院的白眉兽带图，还有松竹斑鸠图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画中鸟雀羽毛质感真切，层次分明。张大千在细致用笔的同时，让花鸟画显现出了闲逸清灵的风格。张大千画动物啊，总是没有他的山水画出名，就像张大千的字一样，即使拜在名师门下，练习多年以后呢，依然不能与他的泼墨山水画相提并论。说到张大千的字，他的名字竟然与他的老师和他深爱的袁还有一段故事。
1: 1919年秋天，年仅21岁的张大千来到上海。他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位书法家拜师学艺。画家为什么还要学写字呢？原来，年轻的张大千已经开始在画坛崭露头角，渐渐的，他觉得自己的书法有点拿不出手了，需要书法家为他提点一些，这才来到了上海。经过朋友的介绍，张大千拜访了中国近代杰出的书画家、海派书画领军人物曾皙，并且表明愿意拜曾皙为师学习书法绘画。举行拜师典礼那天，张大千在上海的一家酒楼准备了2桌酒菜，邀请了不少上海书画界的名人。拜师仪式开始以后，张大千请曾皙上座，屈膝跪下，恭恭敬敬行了3叩首，完成了拜师大礼。一般拜师以后，从此就师徒相称。没想到曾皙先生说道：“得知你喜欢袁，今天我给你提一个名字吧。”张大千一听，赶忙问道：“请问师傅是个什么名？”张大千惊喜万分。自此以后，张大千的很多书画的题字都可以看到落款为袁的书画作品，既有着动物园的含义，右边的一个爱字更是点出了张大千一生对袁的痴迷与喜爱。张大千曾经在论画中写道：“我爱画马、画猿、画犬，因之也爱养马、养猿、养犬，但最怕伤感的动物。猿与猴子是不同的，一般人总是分不清，猴子难分好歹，你喂猴子的东西，它乱咬乱丢，明明吃饱了也要啃一口来吐掉，接过来再抛掉。孩子手中的食物，猿不会抢，猴子可就会乱来，所以我是喜欢猿，而从来不养猴子。”
2: 为什么张大千的话能够一直到今天都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因为他画的种类太多，画的面目太多，你在里面一定有你喜欢的题材。
1: 有人爱张大千的墨盒，有的人爱他笔下的侍女，有的人爱他的泼彩，他的作品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风雅。但是在张大千心中，最不能割舍的一个绘画灵感——张大千的墨盒。有的人爱他笔下的侍女，有的人爱他的泼彩，他的作品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风雅。但是在张大千心中，最不能割舍的一个绘画灵感，恐怕就是袁。
0: 就像专家所说的，在张大千的作品里啊，你不会看到一成不变。

0: 张大千不少仕女图所画的手，大部分也都是以杨婉君的手指为范本。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张大千的仕女图走进他的感情生活。
1: 2014年，万里江山贫如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巡回举办，汇聚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中晚期的多张仕女图，不但展现了画家卓越的审美与画功，也暗含着一位男人对女性美的欣赏与追求。一个男人一生中对女性美的定义是在不断变化的，张大千也是一样。通过专家解读一些有趣的细节，观众就可以从他的绘画作品中分辨与解读出哪些是张大千的早期作品，而哪些是后来的作品，这其中有着明显的风格的转变。
2: 这件柳印仕女图是张大千赴敦煌之前所做的一件仕女，我们可以看到他早期仕女画的一个风格跟特色。首先在不管是衣纹或是开脸的线条，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用比较清雅秀丽的一个线条来表现。那同时呢，开脸的部分在这个女子眼睛的下方，他会用淡淡的墨晕去画出类似卧蚕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那这样子的开脸特征也是大千先生赴敦煌之前画仕女画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1: 这幅创作于1939年的柳荫仕女图是张大千迎娶第三位夫人杨婉君以后创作的人物画。通过照片对比，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画中的仕女与杨婉君十分相像，无论脸型、身材，甚至是眼睛下方的卧蚕，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3: 张大千早年呢，他学画的，他是从明清的这种文人水墨写意的风格，所以那个时候他画的仕女画呢，都是比较像明清人的这种，比较清秀的，比较写意的。那么因此在画仕女的时候呢，都是像唐寅啊，或者说费丹旭啊，这种绘画风格就画得特别清秀，而且那种线条呢是一种非常文人的水墨的这样的趣味。那这种美感呢，就像清代那种林黛玉型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1: 那么杨婉君与张大千是怎么认识的呢？原来1935年年仅17岁的杨婉君出身贫寒，在当时的北平靠唱大鼓维持生活。一次张大千到北平城南观音寺清音阁听戏，看到杨婉君正唱黛玉葬花，嗓音悠扬，体态婀娜，玉手纤柔，画家便由此心生爱意。1935年夏天，中山公园举行张大千画展，杨婉君前去观看。张大千特意讲解，并请杨婉君品茶聊天。杨婉君也十分钦佩张大千的才华，见他眉然如胸，谈吐文雅。自从张大千与杨婉君频繁接触，感情日笃，最终在1935年两人缔结连理。
0: 婚后的杨婉君曾跟随张大千两次进入黄沙漫漫、人迹罕至的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共历时2年0.7个月。看着丈夫疲惫而坚定的神态，杨婉君不忍心离开他，学会了骑骆驼、劈木柴、生火做饭。最重要的就是有杨婉君在身边，张大千能时时感受到心灵的支撑和家庭的温暖，最终让他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实践。张大千曾深情地对杨婉君说，我的成功离不开你呀。
1: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张大千与杨婉君回到了成都以后，因为感情出现了分歧，结束了婚姻生活。1947年，张大千因为家庭琐事在画室独自生着闷气。这时候大女

0: 张新瑞带了一个女同学来到家里。当女儿把这同学带进房间拜见父亲张大千的时候，张大千对这位美丽娴静风度优雅的姑娘十分欣赏。这位姑娘名叫徐文波，平时就非常喜爱绘画。她听说张新瑞的父亲就是著名的画家张大千，就提出要登门拜访。张大千从交谈中发现，徐文波的神态与样貌与敦煌莫高窟壁画里的菩萨形象有些相似。明白了徐文波的来意之后，张大千高兴地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给他观赏。徐文波被这些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提出要拜他为师，但是没有想到张大千竟然拒绝了。原来张大千对收徒的要求十分严格，面对徐文波，他更愿意自在随性地与他交流创作心得。徐文波追随张大千学画一段时间以后，都痴迷于国画的两个人因画结缘，日久生情，最终结为了夫妻。而张大千能够与徐文波缔结连理，可以说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不仅影响了张大千的审美与创作，也确实影响了他今后的感情生活。
1: 这件是大千先生在赴敦煌回来之后于1946年所画的仕女，从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他对于仕女画已经有了一个明显风格上的改变。首先就是线条，我们看到不管是衣纹或者是女子手部这个线条的描绘，这线条本身的力道已经更加的浑厚，还有就是线条已经变得更加的精准有力。那再者就是人物的造型跟身躯，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的脸庞已经由之前早期的清渠慢慢的转向了丰腴。那还有就是这个手部这个指节的描绘已经有更加明显的躯体感了，就是他对于这人物的结体掌握得相当的准确，这都是他在赴敦煌之前所没有的表现。
0: 年近50岁的张大千，这时候他心中完美的女性美就像是闲适自在的菩萨一般。徐文波的那份聪慧与优雅也成就了张大千后半生写意潇洒的绘画风格，而张大千后半生也只有徐文波与他长相厮守，陪伴终身。
2: 可以说敦煌之行影响了张大千的一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影响了他对美的领悟以及对绘画的创作。1949年底，决意漂泊海外的张大千呢，得到了3张去台湾的机票。杨婉君身患重病，卧病在床，并且也已经决定留在四川老家，不再跟随张大千四处漂泊。
0: 张大千的家族庞大，他不能强求任何一位家人和他一起离开家乡。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年幼的女儿张新佩一直缠着要跟爸爸出门。情急之下，张大千便让徐文波抱了女儿张新佩上车，赶赴机场。自从跟随丈夫离开故乡的那一刻开始，徐文波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四川，他的世界只剩下了张大千。以至于到了晚年，年迈的徐文波已经渐渐失去记忆的时候，见到张大千的照片，也会优雅地指指说道：“这是我先生。”1949年开始漂泊海外的张大千，接触到了西方世界对色彩的运用，结合自己曾经在敦煌石窟临摹壁画的时候所积累的经验，开始灵活地绘制着色彩缤纷艳丽的画作。而在张大千离开家乡之前，他所创作的仕女图中，我们就能够看得出张大千对色彩的痴迷。专家从这幅创作于1946年的仕女拥亲图中，就解读出了张大千对色彩运用的激情。
1: 我们看看女子身下的这个球巾，它上头的这个衣纹，这些纹样的描绘，不管是纹样的

0: 装饰性造型以及它上头所敷的这个比较浓重的色彩的表现，事实上都让我们不断地联想到敦煌壁画里头藻井的这个装饰纹样，就是敦煌壁画对它的影响不只是在线条或是人物造型，在色彩上也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它开始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多种颜色的调配，而且比较带来浓重鲜丽甚至还有一种华贵的感觉的气质，那这些呢也都表现在它赴敦煌之后人物化的表现。
1: 说到敦煌壁画带给张大千的影响，我们将他的《柳荫侍女图》《临摹盛唐霁月天》《侍女拥亲图》这三幅画放在一起比较来看，可以非常明显的对比看出女子的身形从纤弱到丰腴，眉眼从恬静明快到典雅脱俗，这些画作从侧面证明了张大千一生对于诠释女性美有着哪些特殊的认识与转变。在今天看来，张大千对西方色彩艺术的学习兴趣有可能是最终让他背井离乡浪迹五洲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49年年底直到张大千在台北去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有见过曾经的三位夫人。
2: 1983年，张大千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远在万里以外的杨婉君每天焦急地盼望着他脱险的音讯，但最终得到的是4月2日清晨张大千去世的噩耗。杨婉君曾说，如果在他死前能说上一句话，见上一次面也好啊，这或许只能等到我百年之后。张大千是中国近代画坛的一代宗师，也是位美食家。张大千视吃为艺术，并且认为吃是一门精深的学问。偶尔兴致一来呢，张大千自己还会亲自下厨掌勺。在台北市外双溪的张大千故居里啊，一张装裱得非常精致的菜单就证明了张大千是一位视吃如命的画家。让人意外的是，这幅菜单是宴请中国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所特意开出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1981年农历新年之前的一天，在台北市外双溪张大千的住所里，张大千像往常一样在画室里准备提笔作画。他正想在画纸上落笔，忽然停了下来。他从旁边找出了一张较小的纸，一笔笔工整地写下：干贝鸭掌、红油豚蹄、菜苔腊肉、蚝油肚条。张大千停下笔，略微思考了一下，又继续写着：六一丝、葱烧乌参、干烧明虾。写了一会儿，张大千还是不满意，又停下笔，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哎，我真是老糊涂了，汉卿是东北人，这过年怎么能没有饺子？而张大千口中所说的汉卿，正是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张大千写着写着，一篇洋洋洒洒的宴请菜单也就完成了。
3: 张大千对饮食方面特别的讲究，一般来讲的话，其实是开很实惠、很时令的、很当季的、很新鲜的蔬果菜肴。那么这种做法呢，它都很简单，但都非常精致，很有品味。因此他请客的时候呢，会写下菜单，就是开这个菜单。那写下这个菜单以后呢，就会让客人看，让厨师看。

0: 原来张大千这么慎重写下的菜单，是要宴请当时在台湾生活的张学良。两人在几年前因书画结缘，张大千十分钦佩张学良的为人，两人都在台湾生活以后早就定好了要一起吃个年夜饭。张学良这样的贵客要登门拜访，张大千自然是十分重视。
1: 他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说他个性上非常的气度很恢宏，然后非常会交朋友，然后也知道怎么样跟人际关系相处。那么这个跟艺术家是不太一样的，很多艺术家可能很孤僻啊，或者可能很清高，或者可能有些自闭，可是对张大千呢，他却很善于跟别人打交道。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走南闯北，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交朋友，尤其是艺术界的朋友。
0: 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张学良约定的吃饭那天临时有事没能赴宴，张大千只好把这张经过深思熟虑的菜单留了下来。直到正月十六，张学良才来到了张大千的居所，两人共同品尝了这菜单上的一道道美食，更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张大千为什么要请张学良吃这些菜，这些菜都有什么特殊的烹调讲究，张大千亲自下厨烹制的六一丝到底是什么味道？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可能永远都没有确切的答案了。留下的只有这张被后人裱框珍藏起来的菜单，安静地悬挂在台北外双溪的张大千故居里，让过往的游客们去回味几十年前的那场特殊的家宴。
2: 在张学良登门赴宴的时候，这张张大千不经意书写出来的菜单，张学良却十分喜欢。根据张大千亲友的回忆，张学良看见这张菜单以后非常喜欢，把每一道菜都念了一遍，还戏谑地对张大千说道：“大千呢，你今天准备的菜可真是不少。”张大千大笑着回答：“过年嘛，总不能让您吃牛肉面呢。”可是您知道吗？这样性格豪放的张大千，在饭桌上却有一个让他害怕的人，他就是张大千的夫人徐文波。
0: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大千移居台北，因为对美食的热爱，他经常下厨做菜，有时候是自己心血来潮，有时候是宴请宾客的时候，想要在众人面前露上两手。
3: 那张先生呢？他老了，那时候回到诊所已经七十多岁，然后他眼睛也不好，身体也不好，还要养一大家子人。当时张先生就是人是一个名士派，他喜欢吃美食。哦，喜欢交朋友，哦，然后他也很海派，哦，所以每天在家里都是摆两桌，都会有人来吃饭，哦，那我就吃过几次在那边，然后他的家里面啊一直都是高朋满座的。
0: 络绎不绝的客人让贪恋美食的张大千经常生病。张大千晚年的时候患有糖尿病，是绝对不能吃甜食的，但他又特别喜欢吃甜食。每次吃饭，他的夫人徐文波总是坐在他身旁，把他可以吃的菜夹在碟子里，严厉禁止他吃甜食，而夫人徐文波也就成为了张大千餐桌上最害怕的人。曾有客人在宴席上看徐文波一直给张大千夹菜，就说：“大千先生的夫人这么多年都一直帮他夹菜，实在是体贴。”徐文波回答：“我是担心他的医

0: 袖打翻了餐碗。谁知张大千在旁边笑着说道，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想让我吃的东西就不加给我，这是他和医生的协议。张大千的饮食一直受到徐文波的严格控制。曾有一次，京剧界的一些朋友听说张大千爱听京剧，就邀请张大千一桌用餐，而到场的女宾坐到了另外一桌，徐文波只好和张大千分开用餐。席间，厨师端上了一道甜羹，上面撒着甜丝丝的桂花。张大千隔席问夫人，这菜我能不能吃？没想到徐文波是近视眼，没有看清楚，把桂花看成是紫菜蟹，就说可以吃。张大千一吃，原来是甜羹，机会难得，赶紧又吃了几条羹。等到徐文波发现这是甜食，叫他不要再吃的时候，张大千已经半碗下肚了。在场朋友们都笑称，性格豪迈的大千先生居然也有害怕的人。
1: 上个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去敦煌临摹壁画近3年，塞外戈壁，亘古荒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只要有可能，张大千仍能就地取材，做些美食来犒赏自己与随从者，甚至呢还做出了一道冷饮佛脚冰淇淋，是从佛像脚下采来的晶莹剔透的冰块来制作。张大千对美食的追求可见一斑。
0: 张大千宴请张学良的这张菜单，在当时张大千的居所里只是一件平常之物，但经过装裱镶框，悬挂在餐厅的墙上，如今就有了非凡的意义。其实像这样由张大千亲笔题写的菜单，还有一些由他的亲友收藏。
2: 有的时候呢，客人看到这个菜单觉得非常精美，而且非常有文化品质跟品味，那就会要求说他能够落款盖章啊，然后送给客人。那有的时候大千先生他也会在上面画一点这个蔬果啊，一些趣味的这些配景的东西，然后这样的一个菜单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艺术品。那么这也是张大千在艺术创作里面的一个特色，这样子。
0: 其实除了菜单和菜品之外，张大千还对用餐的器皿也有要求。张大千家中使用的这些锅碗瓢盆，可能一些有财力和名望的人都会去买那些外表非常华丽、价格也很昂贵的餐具。可是对于张大千来讲，这些外表看起来花花绿绿的餐具实在是不符合他的生活格调。
2: 他也很喜欢请客，也喜欢请客人来家里。那这些锅碗瓢盆他都没有办法用坊间或市面一般的这些商品，于是他就要去特别定做他所喜欢的这一种瓷器，可能是塑造的青瓷，非常典雅的。因此一个盘子这么大，他可能一次定做可能就要烧500个，他锅碗瓢盆那种餐具可能一定都要非常的大量。
0: 张大千对餐具的苛刻要求源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天，张大千曾请一位北方名厨来家做菜。这位名厨为张大千展示了菜肴和餐具、环境氛围的完美搭配。张大千才认识到，烹调技巧的不平凡，不是仅仅是味道。从此以后，张大千亲下厨房学习调味烹煮，并且得到那位大厨的诀窍，灵活运用素雅的餐具来烘托菜品。就像是这张菜单中的美味佳肴一样，张大千并不是想要过着多么高端与奢华的生活。对美食极为讲究的他，主要目的其实还是要让自己的生活

0: 活能更有品质。
1: 除了热衷于书写菜单，爱下厨的张大千还曾说，以艺术而论，我善烹饪更在画艺之上。这当然是玩笑或者是自谦的说辞，但也确实反映了张大千对美食的痴迷。1941年的年初，已经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的著名画家张大千突然提出要去中国甘肃省的敦煌石窟考古采风。这个消息在国内的艺术界传开了，有的人说张大千不过是去旅行游玩，根本不是考古。也有人说啊，出身文人世家的张大千在戈壁沙漠里生活，他一个月都待不下去。那么张大千最终真的去了敦煌了吗？他在敦煌又有哪些收获呢？
0: 当时已经是誉满国内的大画家，张大千为什么要毅然抛弃都市生活而到敦煌去寻梦呢？根据史料记载，张大千曾亲口说道，最先是听两位绘画的老师谈起过敦煌的佛经与堂下，我并不知道那里还有壁画，后来还不断地有朋友跟我讲敦煌艺术有多么的伟大。张大千的一生十分喜好游览名胜古迹，这么多前辈画家和友人的极力推荐，他自然是十分心动。除了老师的推荐，还有一个原因一直在驱使着张大千前往敦煌，那就是敦煌的艺术世界极有可能成就张大千的一番伟业。
2: 在中国的古代传统啊，是有用重色重彩的传统，所以色彩非常鲜艳，比如说像石绿啊、石青啊，还有敦煌那种朱砂，那种非常艳丽的颜色。那这种颜色呢，它都是矿物质的颜料，它是把它磨成粉，然后一片一片的涂上去。那么它涂了10遍20遍以后呢，它就会非常的浓艳，而且非常浑厚。那这种重色重彩的传统，因为文人水墨画风兴起的关系，所以这种用色彩的传统在后世啊慢慢就淹没了。也就是在明清呢，这种重色重彩的传统呢就几乎失传了。当然宫廷里面还有人这样画，可是那个水准程度都没有办法跟中国古代相比。
0: 1941年的3月，迫切需要改变自己艺术创作道路的张大千，不顾社会各界的怀疑与猜测，率领家人与弟子数十人远涉敦煌。专家介绍，张大千1941年的敦煌之行是张大千一生中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他艺术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即使在今天，普通人要到敦煌去都是非常辛苦的，何况还要在沙漠戈壁里生活，要到敦煌遗址中去做大规模的壁画临摹。
2: 那他当时是以他自己的一个人的财力，他去张罗了一整个团队，那这个团队里面有他的学生，有他的门人子弟，然后有他的子侄，还有他的家人，大概二十几个人吧。那你要开拔到敦煌那个地方去，那敦煌它是没水没电，那你要在那个地方生活将近2年7个月，将近3年的时间，那那个地方生活是非常苦的。
0: 从1941年到1943年，这2年0.7个月的时间里，张大千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壁画临摹工作，组织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这在当时的条件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1: 张大千在敦煌石窟生活的2年多时间里，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生活的补给。跟随他的一行人呢，吃的、用的、穿的都需要从县城里用马车运过来。曾在敦煌进行过考古工作的专家告诉我们，自己曾经在80年代的时候啊，在敦煌生活过。

0: 实一些。只有一件事情张大千是绝对不能凑合的，那就是他临摹壁画的材料。
1: 那临摹敦煌的壁画跟普通的纸不一样，它是要有画布。那这个画布是怎么来呢？他必须要去聘请当地的喇嘛，他甚至从青海，因为他注意到就是说喇嘛去描绘唐卡的时候呢，有一套特殊的技法，那么要把这个画布要缝合，缝合以后要打磨，打磨以后要如何上色，因此他也聘请了一些喇嘛跟他一起来工作。
0: 这些常年生活在荒漠的僧人还保持着最原始最传统的绘画技巧，而这些正是受过正式绘画教育的画家所不具备的。那么这些僧人还有张大千的徒弟和门人都是怎样工作的呢？
1: 那么有的人呢可能是制作颜料，有的人呢可能是整理工具。那像这么大规模的壁画，不管在敦煌的古时候或现代，它都必须是一个团队来共同完成。比如说由一个领导画师啊，就是他分可能一级画师、二级画师、三级画师，那三级画师可能打下手，那一级画师可能就是像张大千这样，他负责规划指导。那么通常等到全部完成了，必须由领导画师，也就是功力最强的这个艺术家去做最后一道勾勒。
0: 敦煌石窟条件十分恶劣，洞内的光线阴暗，空间也很有限。张大千经常是一只手端着蜡烛，一只手拿着画笔，有时候站在登高使用的木楼上，有时候蹲着，甚至还要躺在地上描画。
1: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敦煌这批临摹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摹本并没有画完。为什么没有画完？因为通常张大千要下笔修的时候，一定尤其画五官啊，眉毛、眼睛、嘴巴、鼻子，这个要非常精准，一定要等这个画家精神体力啊情绪最平稳最好的时候呢来画。
0: 幅的壁画需要两个多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需要十几天。张大千一行人每天清晨就进洞工作，等到落日出洞的时候，一个个都是蓬头垢面。本想几个月就能完成的临摹工作，一下就将张大千拖了将近三年。最终离开敦煌的时候，张大千也只完成了一面墙壁的临摹工作，而他本人却已经是身心俱疲，无法再继续工作了，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画作。张大千离开敦煌以后啊，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指责他破坏石窟壁画，对国宝进行大肆破坏。张大千面对这样的指责没有做出任何辩解，只是默默地背负着破坏国宝的骂名，一直到去世。这些流言蜚语张大千都可以不放在心上，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竟然又开始有人怀疑他临摹的壁画的真实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2014年，万里江山贫入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巡回举办。这次展览里汇聚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多张画作。在这其中，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以其庞大的体积、变幻的色彩惊艳了所有前来参观的观众。在展厅一进门的位置，还有一件1.4米高的大幅水月观音临摹敦煌壁画，十分显眼。专家从这幅画上为我们揭开了张大千的创作谜题。
2: 这件作品呢，乍看就给人一个很强的

0: 视觉印象哦，因为画中的色彩相当的丰富明丽。我们看到画中使用了相当多的矿彩颜料哦，这种颜料是不透明的，但是就是色彩的饱和度相当的高哦。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石青、石绿跟朱砂等等，以及再混合出其他不同的这个色调出来。那整个的画中各种颜色的搭配相当的协调，而且相当富于创造性。
1: 而问题就是出自这些艳丽的色彩。这件水月观音临摹自敦煌的榆林窟，如果对照现在的石窟内这个壁画的照片，可以发现现在看起来圆窟上面的颜色事实上已经完全黑了。在这些画作刚刚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就有人指责张大千异想天开，完全将古人的画作破坏得俗艳不堪。那么专家对于这些色彩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2: 当然我们在今天可能会怀疑说，那唐宋以前的壁画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色彩或原貌呢？可是对张大千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本身中国画学的这种古典修养非常的高深，所以他基本上他会去复原成这个样是他有他的依据跟他的研究所以就这个来讲，我对他的复原程度基本上我会觉得还蛮认同。
1: 张大千在面对敦煌壁画的时候不断地揣想，这些壁画在画家刚画成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抱着这样的临摹态度，努力地去复原当初的那些色彩，张大千这样的绘画功底与艺术涵养确实是众多画家无法企及的。
3: 敦煌之行把张大千推上了一代画坛巨匠的位置，而未能完整的临摹下敦煌壁画，世间又对画作有着不断的是非议论，也成了张大千一生中的遗憾。1954年，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游历欧洲各国，途经巴西的时候一位朋友盛情邀请他在巴西多停留一些日子，甚至极力劝说张大千在巴西定居。张大千不好拒绝朋友的邀请，只好跟着朋友来到了圣保罗市附近的摩羯镇。张大千与这位朋友找到了一处荒废的柿子园，刚好赶上这里呢下了一场雨。张大千看着园子，突然对朋友说，这里的彩虹很像在内江看到。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异国他乡的这道彩虹还真的留下了张大千。
1: 张大千口中的内江就是他的老家四川省内江市。游历世界许多年的张大千忽然在异国他乡看到了四川老家的景致，多年来思乡心切的张大千心情十分激动，走到房后的山坡上向下看全貌景象的时候惊呼道，这里就是川西坝子吗？就这里，就这里了。经过与园主的协商，张大千购得了这块占地220亩的柿子园，就是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停留在了南美大地上，并且把这座柿子园取名为巴德园。巴德园的命名传说与园子里从前的柿子树有关，因为柿子有七德：长寿、多阴、无鸟巢、无虫、霜叶可玩、可渔家宾、落叶肥大可供林书。张大千又给加上了一条：可治胃病，最终称之为八德。
0: 千他在50、60年代旅欧的时期经常出现在他画中的有两个系列的主题，一系列呢就是关于他家乡山水，譬如说跟四川有关的一些景致，或者是

0: 长江沿岸的一些景点。那另外一系列也是经常出现。
1: 张大千造园绘图，力求让八德园尽显东方名园风华。他与儿历经三年，耗资280万美元建造假山、亭榭，还有奇石花草，甚至还有一该完成的人工湖。完成以后，八德园内的美景让所有人都十分赞叹。
0: 在这边居住了17年，那这17年当中，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去打造，里面包括的一个桃花源。那中国的对于身在海外的这些中国人来讲，
1: 在八德园建造完成的初，
2: 八德园建造的精益求精，发生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意外。这次意外差点就断送了张大千的绘画。
1: 我们可以从他的画中去寻找答案。2014年，万里江山贫如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中晚期的多张山水画作。在这其中，也为观众们讲述着张大千那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0: 本馆所藏的这些画作当中，刚好有3套与八德园主题有关的画作。那这次的展览当中呢，我们就选取了其中一件立轴以及另外一套八德园小景的侧页，来呈现这个时期张大千对于八德园的描绘。那其中有一开是盘阿，它事实上是在一颗巨石上面提了盘阿两字，这是由张大千所题，然后依据他的题所刻的这个巨石。原来在八德园当中，这个巨石放在张大千的画室外头。那有一次呢，张大千就跟一些门徒们在搬动这个盘阿这块巨石的时候，不小心就受了伤，因此呢，他造成他日后一个困扰他多时的眼疾。那各位观众也许在观赏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画中的这个盘阿这个景点。
1: 原来张大千十分喜爱各种奇石，除了八德园，他在台北的故居摩耶精舍里也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假山奇石，而这些石头就是张大千的灵感来源。石头摆放在哪里，哪一面向着阳光，哪一面阴影更变幻莫测，张大千都要亲自上阵挪动和调整石块的位置。1957年的一天，生活在巴西巴德园的张大千正在画室里作画，窗外的学生和友人们正在调整巨石的位置，其中就有那块张大千取名为盘阿的奇石。在画室里的张大千看门徒们怎么也摆不对位置，便快步走出画室，和众人一起去推这块名叫盘阿的巨石。没想到张大千用力过猛，一下子就感觉血液冲向了头部，眼前一黑，差点晕倒过去。急忙围上来的众人询问张大千哪里受伤了，谁知道张大千竟然说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双眼当即失明。这对画家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惊慌失措的学生跑去通知师母徐文波，师母不好了，师父出事了。闻讯赶来的徐文波赶忙送张大千到医院，最终经过医生诊断，张大千的失明是由于用力过度导致的眼部微血管破裂。张大千的夫人徐文波得知消息以后心痛不已，日日夜夜守在张大千的身边，希望他能够重见光明。令人庆幸的是，事故中张大千只是那一瞬间的失明，慢慢的张大千的眼疾似乎稳定了下来，能够模糊地看东西了。而这块闯下大祸的巨石盘阿一直都留在八德园里，后来一直跟着张大千辗转来到了台北，直到2013年才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2: 为了让自己重见天日，张大千四处寻医问药，积极配合。

0: 和治疗。渐渐的，张大千的眼疾有所好转，在张大千模糊的视线中，巴德源的景象与四川老家更加相似。触景生情的张大千经常会泪流满面，感叹自己成为了一个瞎子画家，还要飘零在异国他乡。一直陪伴在张大千身边的夫人徐文波也会随之哽咽，但也只能劝慰张大千，眼疾还没有痊愈，不能总是伤心流泪。
1: 一只眼睛看不清事物，一只眼睛近乎失明，但是张大千却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运用自己对色彩的把握天赋，成就了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泼墨泼彩绘画风格。因为资金问题，兴建巴德源期间，张大千的绘画创作达到了一个顶峰。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人物、花卉作品，澎湃的创作激情、窘迫的生活困境以及画家的思念之情，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的以四川资中县景色为题材的四川资中八圣山水画就是创作于这个时期。渐渐的，张大千适应了巴德源，也适应了自己的眼疾，在巴德源里的生活总算安稳了下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生活安定。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5: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4: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6: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嗯，我是1974年出生的。
4: 1974年？嗯，我有听错吗？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4: 嗯，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7: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舒范呢是一个很

0: 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0: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嘛，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还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 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不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3: 对，
2: 对吧，
1: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1: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3: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1: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1: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1: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

0: 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他对你，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十二岁了，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嘛，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0: 子安，
3: 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哎，
0: 东北菜，
1: 东北菜
0: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3: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

0: 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元，
2: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2: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2: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2: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2: 对，
0: 而且很年轻。
2: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2: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2: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2: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2: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2: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

0: 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嘛，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2: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0: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

0: 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舒帆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舒帆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0: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舒帆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帆，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零农残。
0: 你俩看，
2: 零起点
1: 不同步了，来的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帆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 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

0: 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1: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2: 对，
1: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1: 对，
2: 然后呢在
1: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 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1: 拂
2: 晓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0: 发吗？
2: 现在发。
0: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吗？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3: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书贩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 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像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

0: 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2: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2: 好人参，
3: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工？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2: 68年，
3: 对
2: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2: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2: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3: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包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

0: 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
2: 嗯，
1: 对，我刚才也说了，
0: 嗯，
1: 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0: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
2: 嗯，
0: 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
2: 嗯，
0: 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
2: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
2: 嗯，
1: 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哦、看到吗？
0: 嗯 嗯,
1: 嗯。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
0: 嗯。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
0: 哦、
1: 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
0: 嗯，
1: 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嗯、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嗯、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嗯、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0: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嗯、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

0: 好，
1: 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2: 好，
1: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2: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1: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2: 一言为定，
1: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3: 我这封啊家书呢，
1: 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3: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1: 好，我们有请。

0: 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50，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3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

0: 下期再见。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本末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

员，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我们周末的特别节目，给大家安排的是由耿庚辰和张新芳两位曲剧艺术家共同演绎的《秦香莲》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秦香莲这个角色呢，属于旦行里面的青衣，青衣在旦行里占着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叫正旦。青衣扮演的一般都是端庄严肃正派的人物，大多数是贤妻良母或者是旧社会的贞洁烈女，年龄一般是由青年到中年。青衣表演上的特点呢，是以唱功为主，动作幅度比较小，行动呢也比较稳重，念白都是念韵白，一般不念京白，而且唱功相当的繁重。秦香莲这个剧目大家都不陌生，同时它还叫做铡美案。据记载呀，这个剧目的原始版本是梆子戏，后来被京剧、评剧、豫剧、曲剧移植过来。接下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秦香莲的丈夫陈世美进京赶考，很多年都没有音信，正好又赶上家乡连遭荒旱，公婆饿死，香莲带着儿女进京寻夫，到了京城才知道陈世美考中了状元，并招为了驸马。陈世美生日那天，香莲闯入宫中，而陈世美呢，竟然昧心不认，反将秦香莲母子三人赶出宫去。三朝元老王延龄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让香莲假扮唱歌词的村妇，在酒席宴前呢，借唱戏和陈世美相见。可是陈世美仍然不相认，并将香莲赶出京城，暗中命令韩琦将军将他们三人灭口。韩将军将他们追到庙中，听了香莲哭告实情，不忍杀害，然后就将香莲母子放走，自己却难以复命，挥刀暗中命令韩琦将军将他们三人灭口。韩将军将他们追到庙中，听了香莲哭告实情，不忍杀害，然后就将香莲母子放走，自己却难以复命，挥刀自刎。秦香莲悲愤交加，前往包拯那里控告。包公召来了陈世美和香莲对峙，陈世美觉着他有皇亲国戚给他。

0: 阑珊唤子袍，渔户更楼见高歌，蛇痛笑，
1: 禀驸马，元军相临求见。
0: 本宫在元军家乡未受过乡邻的滴水之恩，念他远道而来，上给茶饭一顿，叫他回去。
1: 禀驸马，此人并非寻常乡邻，乃是莺歌之母，冬梅之娘，一定要见。
0: 往外去传，应格不应格，从前做是错，冬梅不冬梅，各自知进退。念他远道而来，赏给文银十两，用物在呀。来，
2: 是。
1: 秦夫人听了，我家驸马言道，应格不应格，从前做是错，冬梅不冬梅，各自知进退。念你远道而来，赏你文银十两，用物再来，速速去吧。

0: 亮脏脏眼。
1: 不要不要酒吧，
0: 待我与他是说了吧。门官，你当我是何人？
1: 你是哪个？
0: 我乃是你驸马爷的原配夫人。到了，
1: 住口！
2: 别说我驸马爷没有原配夫人，就是有原配夫人，不是骑马便是坐轿，岂能像你这个样子？
0: 这，
2: 我来问你，你说你是我驸马爷的原配夫人到了，眼前母慈宫中有一桩喜事到来，你可知道？
0: 怎么不知？明日八月中秋，乃是你驸马爷的圣诞之日。
1: 哎呀，果然是夫人到了，小人不知，夫人恕罪。
0: 快快起来，既是如此，就该与我同病才是。
2: 夫人驾到，小人焉敢不病？此事驸马有言在先，闲杂人等无事不准入宫，小人不敢做主啊。
0: 是。
2: 夫人，且将罗裙撕下半幅，你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赶，闯进宫去，夫妻相见，小人也有推脱之词啊。
0: 我明白。

谢谢。

0: 府罢入兵，把守在宫门，来了嫔夫人，她要往里进，小人不应允，一把没拉住，撕下半副破罗裙，小人出于无奈呀。
1: 不是半副罗裙打断你的狗腿，滚开。
0: 是。

王九恩，全夫君你从头想一想，咱本是十年的街坊。

妻不忠心，我叫我在家我操心，睡着你一去三载无音信，不光大干饿死双亲爹娘，死后难来定，我心儿不女将你劝回去，我心里你不认。

他认下是张丽。哎呀，是，不得了，

我就快出去，若不然天子殿下，薛仁贵。

0: 将这一丰富与我荒了。出去。
1: 是。走。
2: 陈四妹。
3: 夫人，驸马不肯相认，怨不得小人了。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周末特别节目曲剧秦香莲的现场实况录音。

0: 三进宫跳着成全。
1: 丁相爷来到宫内
2: 罗道观，往里相传，往相而拜。
1: 是，里边哪位听使？
3: 何事？
1: 王相爷拜。
3: 稍站，禀驸马，王相爷拜。
4: 有请，
3: 有请，
1: 有请。
4: 王相爷，
1: 驸马。
0: 春来玉丹凤上，
4: 原来相爷你这是为何呀？
0: 这日八月中秋，老驸马寿诞之时，老朽才与驸马亲手来了。
4: 哎呀呀，王相爷师父驾临，于是蓬荜生辉，说声我怎敢受此厚礼。
0: 常言说得好，千里锦鲤恶毛，礼轻了千岁
4: 人一重。
0: 早嘛，
4: 如此说，说是我手指有愧了。
0: 李丹，驸马转上，老朽与千岁拜了手。
4: 哎呀呀，相爷，这又是为何呀？
0: 老朽愧无厚礼，我这屈膝一拜，却是应该的呀。
4: 哎呀呀，学生有何德能，敢老相爷一拜？
0: 如此说来，敢为老朽我胜利？
4: 咱们大家胜利。
0: 礼上怕有些不公吧？
4: 不该如此。
0: 啊！
4: 相爷。

0: 哦，驸马，老朽与你同朝奉君，今知你的进臣，但不知你的出身，不知驸马的规矩何地呀？
1: 湖广君州人士。
0: 哦，湖广君州人士。
1: 真是。
0: 他毫不谦虚呀、竟敢称起他那个规矩。驸马，但不知你那个鬼畜出些什么稀世珍宝啊？
1: 不出什么稀世珍宝，却出些文人才子。
0: 哦，竟出些文人才子。早嘛，不往远看就往近比，驸马，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名登金榜，酒醉琼林，郭成奇以为人无才子了吗？
1: 相爷过奖了。相爷，你那个鬼畜，
0: 老朽我我可不敢称其鬼畜，我那个贱畜乃河南新州人士。
1: 还是过

0: 鬼主。
1: 哦，
0: 但不知你那鬼主可出些什么稀世珍宝啊？
1: 哎，老朽我这个贱畜，一不出什么稀世珍宝，二不出文人才子，五筛杂人确实不少啊。
0: 这头一等呢，
1: 读书之人，
0: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1: 说得好。
0: 这二一等，
1: 那务农之人，
0: 务农为本，骨子常理。这三一等呢，
1: 做买做卖之人，
0: 一本万利。这一下是，
1: 一下尽是那些推车的、单担的、修成不过卖算的、刷鞋子、弯长虫、跑马上刀山、说书卖唱的。
0: 三教九流倒也是全，只是还缺一鬼。相爷，你怎么给忘记了？
1: 哦，但不知哪一鬼呀？
0: 相爷位列一品，岂非一鬼呀？
1: 哦，你说的是老朽我？
0: 真是。
1: 哈哈，老朽我那个贱畜，身居地薄，就出这一个老乡头儿啊，把那风脉也就给拔干了。哈哈，
0: 好说。相爷，学生告别。
1: 我哪里前去呀？
0: 一文武百官把盏。
1: 哦，文武百官可都到齐了。
0: 真是。
1: 哎，老朽我替你代劳，你坐。哎，坐啊坐啊坐啊坐。哈哈哈哈！满朝文武请了。驸马有事，分身不在，才命老朽代劳，你们该做便做，该饮便饮，都请了吧。哦，驸马，你看老朽我三言两语，满朝文武就按品级入座了。
0: 有劳了。
1: 好说。
0: 相爷，请坐。
1: 请坐。
0: 相爷请酒。
1: 请。嘿，
0: 相爷你为何不落呀？
1: 这鸭酒有些难吃的。
0: 哦，你我何权行令？
1: 官职而不雅。
0: 来。
2: 在。
0: 万里远子弟来见。
2: 是。
1: 马来。驸马，朕西下返京，君王有事，臣心不甘。你我酒席宴前劝酒作乐，这作戏那锣鼓岂是头大的呀？
0: 如此救命人，去到高人院中寻机劝酒。
1: 哎，这越发使不得了。这花街柳巷，岂是你我所招惹得的呀？
0: 哎呀呀！这便怎好？
1: 以老朽之见，还是差人去到大街，叫一清唱之人，酒席宴前与你我清唱清唱，乡音土调，倒也别有风味，免得锣鼓喧天，惊动声家。你看哪些不好啊？
0: 倒也是的。
1: 苍头，
2: 在。
1: 去到大街，叫一清唱之人来见。
2: 是，
0: 慢来。苍头进宫也算是一个客人，怎能叫他前去？还是才我那门官前去。
1: 哎，可我一个苍头佣人，他算得什么客人？满说是我的苍头，就是老朽我。闻听千岁公园有事，我这里马铺头、便袄袖、马桌子、三筷子、端碟子，都是老朽我的货，我还不敢撑起开他。撑起什么开？你不拆迁，我拆迁。苍头，
2: 来，
1: 快去。对，
2: 是。
0: 相爷，请酒。

0: 话。
1: 是，随我来。
2: 见过相爷。
1: 上前见过驸马。
2: 给我拿出弓箭。
1: 是。
0: 来。
1: 哦，驸马。这长西民夫进得宫来，一句信儿未曾带上，为何竟他打出宫去啊？
2: 这，哦，你看他衣服褴褛，蓬头垢面，岂不沾入斯文？
1: 哎，常言说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要他吐字清，嗓门亮，你管他穿戴作甚呐？
2: 厅堂之上宾客如云，臣恐有失大雅。
1: 可恨呐！我气得很。
2: 相爷，你恨谁来？
1: 我可恨他。未曾嫁到一个好丈夫，才流落在抛头露面、贪肠度日的。
2: 哦，不过是一句戏言，相爷休怪。
1: 哦，原是戏言，先生叫老朽，我有幸而来，百姓这儿归呀。长西民夫，你可晓得春秋列国，两汉隋唐，有什么好词，唱上一段。驸马听得云儿定有重赏。
2: 相爷，民夫人不晓得什么春秋列国、两汉隋唐，单单会表我一身之苦啊！
0: 我赶出宫去。
1: 来，驸马。怎么遇到长西民夫这般无言，一字一句都不合你的口味呀？
2: 哦，今日乃学生寿诞之日，满朝文武俱来庆贺，他哭哭啼啼，成何体统？
1: 哎，驸马的当朝新贵，老朽也饱经沧桑，什么好戏咱没有听过啊？听他一段哭戏，也别有风味呀。
2: 相爷既是要听，就让他站在廊下去唱。
1: 慢来慢来慢来，驸马血气方刚，耳聪眼明，站在廊下你听也听得清，看也看得明。老朽我年长高迈，耳聋眼花，站在廊下我听不清看不明，这还有什么意思？还是近着些好。哎，近着些，哎，近着些。
2: 这一唱戏贫富，今日宫中探唱，必不得街头巷尾，你要自有分寸，该见的见，该猜的猜，言语小心，切勿有失大体。
1: 驸马，这越怕不合老朽我的口味了。
2: 那
1: 常言听戏是有始有终，有头有尾，你叫他该剪就剪，该裁就裁，头一句尾一句可就唱完了，这有什么听手？听戏还是从头到尾，那不是奸贼不杀戏？哈哈哈哈！门关过来。上这长西民夫一杯香茶，润润喉咙，好人家千岁唱个戏。
0: 是。

讲也听您父

叫他梳头厂，我开整不来，开整不来。

0: 嘛。
1: 相爷，
0: 这一唱戏名谱，头一句戏就唱出大大的讲究来了啊！
1: 哎，一句戏有什么讲究不成？
0: 你想，他唱的是《富足高官齐探唱》，这句戏里边有大大的缘由啊！常言，糟糠之妻不可欺呀。他的本身丈夫怎能如此的薄情啊？
1: 我看不会真有此事。
0: 哦，以老朽看来也不会真有此事。往下唱。

0: 驸马。
1: 相爷。
0: 适才言道，你那个规矩竟出现任我才子。这是长西民夫言道，也是你那湖广郡州乡亲到了。想必是你那个规矩，这曲调也是好听的。老朽今天要一饱二福了啊！哈哈哈哈哈哈！
1: 相爷，人有贵贱不同吗？
0: 哦，好一个人有贵贱不同，往下查。

0: 毛病。
1: 我拿着钱去啊？
0: 公园有事。
1: 说什么公园有事，分明你是偷西比酒。老兄今天定要与你多干几杯，咱们合酌停酌，合酌停酌，开心。

0: 生我是不能奉陪了。
1: 这是为何呀？
0: 适才饮了几杯冷酒，学生我，哎呀，身旁有恙了。

0: 说完，李克抱起酒坛，倒了一满杯酒，双手捧起递了过去。云公子也不客气，接过来一饮而尽。李克见他喝得爽快，心里高兴，大声说：公子见识过人，让我觉得相见恨晚，可否要阁下屈尊到本王府中，你我兄弟将来一起做些事情啊？云公子一愣，李克端着酒，正满怀诚意地看着他，他还在犹豫。李克拉住他的手，责备道：你看你，怎么扭捏起来了？哪里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云公子将手从李克手中缩回，脸上一朵红云飞过，支吾着推辞道：在下还有些生意上的事情要去北边料理，等料理完了，自会登门造访。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
2: 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家人们晚上好，大象剧场又来送福利了。那本周呢，我们是一共有三重王炸福利，重磅来袭的，好戏红包明星签名照全部都安排到位哈，错过真的一个亿就没有了哈。那这三重都是哪三重呢？第一重就是我们有四部的精品短剧会为大家来联播，天天都有好剧。那本周开始呢，我们是四部顶流的短剧轮番上线，悬疑啊，甜宠啊，情感啊，替身梗一次性看个够。高能悬疑开场呢，就是我们那个猫鼠游戏啊，非常非常的刺激啊。走心情感大戏是风止夜平，然后催泪现实向呢是断线的风筝，高甜霸总爽剧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部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啊，剧情紧凑而且不拖沓，追剧根本就停不下来啊。然后我们的第二重呢，就是明星签名照大放送哈，大家看到我手里的签名照了吗？啊，应该有人这个之前前几天就已经看到到底是哪些明星朋友们的签名照了，数量是有限的，每一张都非常珍贵啊。我再看一下，哇，有那个子宁，然后金志文，然后张伟、黄绮珊、赵传等等等等吧啊。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到大象剧场的直播间，认真看剧，参与互动问答就有机会把这些签名照直接带回家，手慢就真的没有了。那第三重呢，就是红包福利，我们会继续的宠粉，老粉就都知道了啊。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呢，宠粉是从来都不玩虚的，每天呢，我们就会有旁边的这个直播间里的红包，我们点开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抽中这个自己每天的幸运大奖了。每天呢，我们都会有88元的天选之子大奖等待大家，看剧就能抽，那幸运儿说不定就是你了。另外呢，我们本周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评选还是在火热进行当中的，欢迎大家继续给心仪的剧搭子们来投票。来看看这个，我们先点开这个红包哈，我今天稍微有点过敏，大家将就一下。然后那个，这是我们从上周开始的那个最佳剧搭子，我们欢迎大家继续为剧搭子们投一下票啊。那么等到下周呢，我们在大象剧场当中啊，我提前稍微剧透一下，我们会有更多的惊喜，是换了一种

布一下今天明星签名照的这个问题，然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评论区当中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朋友们，我们就可以获得我手里的明星签名照任意一张随机的大家看到我现在给大家翻过来，那我们看黄妈的，我最喜欢黄妈，直播间是不是有好多朋友是黄妈的粉丝，然后对比较有阅历的朋友，最喜欢黄妈，直播间是不是有好多朋友是黄妈的粉丝，然后对比较有阅历的朋友赵传老师对吧，然后还有那个新生代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子宁，都有啊。然后这个问题呢一会儿看一下情况，我们是从剧里面去寻找还是跟我们的签名照有关，不一定啊。总之希望大家能够在接下来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锁定我们大案剧场，

0: 启动，除了一家孤儿院迟迟不肯搬迁以外，其他的都已经洽谈完毕。
1: 怎么，钱给的不够？
0: 我们已经按市场上最高的价格给他，但是孤儿院的负责人依然没有送到。
2: 哎，这部剧画面质感挺不错的啊。
1: 这个世界上没有钱解决不了
2: 过敏季，
1: 我给你1000万，解决不了它，
2: 希望大家都能够安然度过。
1: 解决你，
0: 是啊。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安剧场。现在直播间可能大家都出去玩了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现在有1781人在线观看。
3: 三个，那就整整三个月的位置都选。陈淑仪，你说你跟美玲明明是亲姐妹，这么业绩的能力太好了。
4: 刘院长，我跟他可不是什么亲姐妹，我只有一个弟弟，而他就是一个被捡来的孤儿，他才不是我们沈家人。
5: 沈美玲，我好歹是你姐姐，你说话尊重点。院长，请您再给我们男科多一点时间，我们一定能开出单来。
4: 你就别嘴硬了，谁会找你这个废物看病啊？再说我不是都教了你怎么宣传了吗？竟然学都学不会。
5: 你那是虚假宣传，吹得天花乱坠。中医学本就是为要是让患者揭穿了，只会影响到医院的声誉。
4: 爸，你得先养活科室才行吧。像你这种无能的废物，只会让全科室上上下下都跟着你失业。
6: 谁呀？
0: 你们是？
7: 你好，我是力士集团总裁助理许静。
2: 请
7: 问沈淑仪、沈医生在？
2: 你还健康吗？
6: 首富力士集团，许德仲，你可是大驾光临啊！请问你找沈医生要做什么？
7: 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2: 有应对过敏的经验，
6: 重要的事
2: 儿，年年都应对，有一些经验能微不足道。
5: 于院长，我们有一些私事要谈，我们先出去一下。
6: 怎么什么都听不到？你说那次集团的许特助怎么会特地来找沈医生呢？
4: 我看呀，不知道是沈淑仪哪里得罪了厉总，厉总找人来上门兴师问罪。
6: 我看不行，
5: 我在电话里面已经说过了，我是不会让你们拆掉孤儿院的。难道你们要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孩子流离失所吗？
7: 沈医生请放心，我们会妥善安排好所有的孤儿院的孩子。
8: 另外，
7: 厉总还准备了1000万现金作为补偿。
2: 哇，1000万。
6: 院长，这是平地，
2: 我们在评论区多互动一下，
6: 就放我做下去。
2: 中奖概率会高一些，一会儿我们在晚上8:10。
5: 别说是1000万，就算是1亿，你都不会答应他。
4: 1000万，
1: 沈小姐，在这个世上，还没有人敢拒绝你。
5: 那巧了，你今天就见到了，回去告诉我们李总，我沈淑仪不同意。
0: 你看这1000万，对于咱们孤儿院或者医院来说，其实也是一笔不少的。
6: 沈淑仪在干什么呢？那笔可是1000万呀，说不了什么的。
9: 院长，我怎么觉得厉总在追淑仪呀？
2: 我不只是感冒了，
8: 沈小姐，
2: 过敏了。
0: 您确定不在身边？
2: 我是那个季节性过敏，
5: 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2: 都躲不过去。
5: 以后，请你们不要再来。
9: 院长，
2: 药也吃了，
9: 厉总真的在追淑仪。
0: 沈医生。
2: 空气对我们这个杀伤力还稍微有些大啊！
4: 我看呀，就是你们想多了。我每天都和沈淑仪住在一起，她要真被厉总追求了，我怎么会不知道？
2: 如果今天那个直播间，你看我们现在是1868人，
4: 就告诉
2: 我直播间今天，
5: 我很讨厌他的纠缠。
2: 虽然是假期吧，
5: 以后你们要是再敢出现在我面前打扰我，
2: 6000人，
5: 我就告
2: 你。可能我的这个情况就
7: 是好转很多。您如果改变主意，随时可以联系我。
2: 你看这会儿我其实就已经好转了一些了，您比刚才好多了。
5: 院长，那个我刚刚
2: 对不
6: 起，小沈，不对，
2: 过敏
6: 厉太太，刚才我们不小心可都听到了。
2: 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5: 太太，
6: 对呀、啊，你怎么不早说你是力士集团的少夫人啊？
2: 对，
5: 我，
4: 你们都被他给骗了。我男朋友可是力士主管，
2: 我的
4: 据我所知，厉总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国外，直到今天才回来。
2: 每次到这过敏季，
4: 而沈淑仪从来都没有出国，他怎么可能认识厉总啊？
10: 这有什么不能解释的？
2: 非常艰难，
10: 都21世纪了，难道厉总不能跟淑仪姐网恋吗？
5: 你们听我说，
4: 不用解释，
5: 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风骨。
2: 你看在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每天那个抽中88以上大奖，
6: 我们绝不传出去。
2: 朋友的 ID 尾号。
6: 不仅如此，咱们医院的男科诊室

0: 我们的剧也不会取消的。院长，你说真的，能科只是不取消了。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但是
1: 你能看剧哈，我觉得立太太，我决定了在八点半的时候，我问的这个问题，李总呢，就是从剧中来的。
2: 厉少夫人的头型居然能保住整个科室，厉院长，既然是你先要找到的，那我只能借用一下。
1: 欢迎大家来到大案剧场啊！大案剧场这周的那个剧非常非常的好看。
2: 你说的没错。
1: 然后大家可以大家今天其实福利又多了一重，哎，我给大家细细的说。立总的爱情故事，就看到这个非常搞笑的爱情剧啊！今天我们这部立先生的猫，咱们医院的资助匮乏，然后我们还可以那个冲包，然后还可以拿到那个签名照。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春天，
2: 没才没貌，
1: 由于季节性过敏，然后留着鼻涕的。
3: 这个春天，没才没貌，由于季节性过敏，然后留着鼻涕的主播，你敢不敢打电话？这个在任何的剧场其实都挺难看到的。
4: 不敢是吧？既然打一个，
1: 让一些没见过世面的人看一眼。拥有了这四重福利，而且我这一年吧，就春天的这个过敏特别严重，就是大家非常幸运的捕捉到了。盛小姐，你来今天想请教来着，后来想想，我要再假期的第一天陪伴大家拿到那个幸运，然后我今天还要发钱找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我给大家看一下。
2: 怎么样？
1: 手里有多少？
2: 现在
1: 上好论权，你要不要签名照？你要签名照，你告诉我你要哪一张。
3: 毕竟咱们医院的发展还要指望您呢。
1: 这样吧，我们要先跟大家做一个小互动。
2: 评论区当中，
1: 第一个，打出来的这个。
2: 对了，厉
0: 咱们医院最出名的。沈医生，听说你是守护林彦辰的女朋友，这是真的吗？
1: 听说是因为厉总有瘾疾被您治好的，然后对您一见钟情了。我把这个签名照发到我那个家庭群里。
2: 怎么这么快就传出去了？
0: 这是我的私事，我拒绝采访。
2: 林珊珊，这可是咱们医院的大好机会。接受采访，让更多的患者看到你，咱的男科才能崛起，是不是？
3: 确实，我觉得好。名声大了，就算以后
0: 都
3: 接触，
0: 首先
3: 不
0: 拒绝患者。听说你与厉总中间才认识的，是真的吗？
3: 是真的，
4: 我治好了他的病，所以他对我一见钟情。
5: 解释一下。
6: 我是按照您的吩咐和沈医生他们，这有点太心急，
7: 又来活了哈！
6: 他居然造谣你！
7: 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名照到底都有谁？
5: 谁说？
7: 有许天琪，有没有喜欢许天琪的朋友？
5: 女朋友？
7: 徐子宁。哎，
8: 这广告都打出去了，我还是一个人都没有。
0: 没事，姐，只要姐夫在，男科室倒闭不了。
9: 放手啊，下一个。
10: 哟，沈淑仪，怎么连个鬼影都没有啊？看来大家也不买你的账了。等你贾丽太太的身份被戳穿，你就等着失业吧你。
7: 天奇，
5: 你等一下，
7: 江总，
5: 我过去看看。
7: 好，赵传老师，黄妈。给大家看一下黄妈，黄妈这张美照太美了。
5: 沈医生，
9: 是我是我，你是来看病的吗？
5: 不是，
9: 这位美人直接看诊吧。
7: 来。哎，我发现，哎，把他们的照片放在我脸前面，这样大家就看不到我流鼻涕了。
6: 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7: 是吧？
9: 知道啊，做男科检查。你愣着干什么？快脱啊！
7: 就是金志文老师，
9: 这样好
7: 代替我。张伟，张伟称呼非常好哈。
9: 我帮你脱。
11: 初步检查，你那方面没什么问题。
7: 为什么叹气？是因为活动结束了吗？
11: 平常有什么异样吗？
7: 哎，我们今天到底送哪？

0: 张啊，大家决定一下呗。我们现在已经2036人了啊。
1: 那你招干嘛？
0: 到6000人，我的过敏性鼻炎就可能就会好一些。
2: 现在就根本不
0: 是。监制文老师好帅。那我们今天到底抽谁啊？到底有什么名字？啊，直宠你家男神。
3: 我是帝都日报的记者。我听说您是厉总的女朋友，所以
0: 亲笔签名，我告诉大家。
3: 感情经历。没想到，
0: 就为什么我当不成明星呢？就是，首先从签名这关就真的是不行。你看人家的签名，就有一个算一个啊。
1: 大叔，
0: 真的是画风各不相同。
1: 你应该不会让我。
0: 赵传老师这个，我觉得其实非常有力，而且非常像
1: 大叔
0: 名字，就是像汉子。
1: 我其实是有男朋友的。
0: 然后，你看黄妈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代号，但签的还会有自己的那个想法。
1: 我能不能对你补偿啥？
0: 然后子宁的这张非常立体，很满啊，看看金色的，
3: 那
0: 确实都好棒，是吧？
3: 要不你跟我讲讲你和厉总，
0: 然后许天琪
3: 看细节，
0: 看许天琪，
3: 我就不用
0: 他这身穿搭，一身黑挺挺的，里面衬衫配的也是不错啊，我喜欢他这双鞋。
1: 前几个月呢，哦，前几天
0: 金志文老师这个夹克啊，
1: 他
0: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张伟这个粉色的西装穿的人还的确不多，
1: 所以就拒绝了他。毕竟
0: 向雨忍不住，向雨说啥？说揭秘一下，下周我们会有两个呢啊！
2: 拒绝拆迁，
0: 向雨累坏了。向雨每天晚上就是下了班之后开始想活动，然后一宿也不睡觉，不睡觉之后第二天继续工作。哎，男主这胸针挺不错的。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那直宠你家男神，
1: 是我说的什么？
0: 我们今天抽金志文好不好？抽金志文老师，
3: 叶总需要
0: 我们签名照，抽金志文老师。
1: 你是叶总吗
0: ？OK， 你在评论区再回复我一下。
3: 不是，
2: 那我是说，叶总叫我来跟您谈一下拆迁款的事。
1: 吓我一跳。我不拆。
2: 您电话里不是说的好好的？
0: 好，那我们就这样
1: 了。我改变主意了，回去告诉明丽总。
0: 直宠擦家男神决定了，今天我们明星签名照抽的是金志文老师。我们浅浅看一下金志文老师这张签名，大家这样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测一下，大家看到照片下面金色的这个部分了吗？看到没有？
1: 我还以为你就是丽总呢。
0: 金老师画出了一条美妙的金色弧线，
4: 都是丽总的女朋友，
0: 看到了吧？哎，这样，这样，这样，小雨，你帮我看一下，小雨，你看你能不能看得清？哎，
1: 我就是惊讶，我寻思这帝都哪还有两个丽总
0: ？OK， 大家看到了吧？
4: 据我所知，环宇商业区是丽氏集团的。
0: 我不是感冒了，我是过敏性鼻炎。
4: 那您又是丽总的女朋友，为什么？
0: 我已经吃了那个过敏药，但是
4: 价钱没谈拢。
1: 我虽然是男女朋友关系，但是我们
0: 收效甚微，怎么着？收效甚微。
1: 而且，要拆迁的那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是无价的，所以不论给我多少补偿，我都不会同意拆迁。
4: 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是无价的？
0: 你眼神可真好。
1: 有的。哦，差点忘记
0: 了
1: 你去孤儿院。
0: 来看一下我们这周的这个签名照哈。
1: 现在，
0: 项羽，我们今天到底送几张？你再告诉我一下，你告诉大家一下。
1: 还有更多恋爱细节。
0: 我们今天要送出去几张？
1: 你想听的话，陪我去个地方。
2: 我倒要看看他能造出什么歌。
0: OK， 5139说，看到了金正老师的这个金色的签名啊。
5: 宝贝们，你们。
0: 哎呀，我不是想着假期嘛，然后假期我就偷偷的那个瞒着制片人多送一些。
6: 骂人了？
0: 那没关系，反正我们下周会继续送出的，对吧？
6: 才谈的男朋友，
0: 而且我们那个签名照的照片集会越来越多，带给大家。
6: 这个可比以前的那几个徒弟啊好多了。成熟稳重，我看着真不错。
1: 聊啥？我们家弟弟还小吗？你这气。
0: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这部剧啊。我刚才就说，我觉得这部剧的妆造啊，各方面都非常不错。然后，那个我们今天要送签名照，刚才 直宠他家男神。

0: 说，我们今天要抽这个金志文老师的这个签名照，我也给大家看了这个签名了。然后从明天开始，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签名照。当然，在今天晚上8:10的时候，我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开启这个红包。
1: 生活在孤儿院里，
2: 他被抛弃。
0: 然后我在节目的最开始就预告过了，下周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这活动有多特别呢？
1: 就明白，
0: 就反正挺特别的。
1: 受了委屈，也藏在心里。现在。我就希望
0: 这样，我这眼镜也不错，来，大家再看一下。
1: 知冷的人，对他好一些。
2: 会有的。
0: 就是，自从有了这个明星签名照，还有那个明星海报之后，我都觉得其实我那个上节目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连脸都不用洗了。就是你看这样一盖，多好，就是那种半永久的那种。
3: 大叔，谢谢你送我
0: 妆造，看，其实就这样就非常可以了。
2: 走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直播间已经2237人了，这2237位朋友，可以今天对我稍微好一点吗？就是我现在有那个过敏性鼻炎，非常那个，非常非常，怎么讲？
1: 是娃娃，是我5岁的时候送我的生日礼物，
0: 病情严重的时刻。
1: 这个八音盒。
0: 然后欢迎大家把今天的这个
1: 爸爸送我的。
0: 大人剧场的链接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让大家进入到我们大人剧场。而我今天到6000，然后至少我从心理的这个感受上来讲，这病已经好了一半了。
1: 过来吧你，这是我的。
0: 这样非常励志。然后我从他那个，十几年前比赛的时候都很关注他，虽然后来听他的歌并不是特别多吧，就没有非常认真的去听他的每一首歌、每一张专辑。但是他大热的歌呢，像是大家都耳熟能详，非常非常努力而且全能的一个音乐人，对粉丝也非常好，很平静人啊，很热情、很质朴的这么一位歌手，非常好。
4: 你以为你真的是我的事？你只不过是孤儿院收养的一个野种吧？你能被爸妈收养，全是沾我和我姐的光。要不是因为我俩是妈，怎么可能收养你这个贱人？都多大的人了，别赖在我们家，要点脸吧！现在，立刻给我带着你的女儿给我。
0: 我们今天那个，
5: 要不是我怀孕晚，你这个野种，怎么可能？
0: 抽的这张明星签名照是金志文老师的。
5: 找了一个历史集团的主管男友。我们马上就要跟着美玲去住大房子了，可不能带着这么一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给我拿着东西赶紧滚蛋。
6: 妈，妈妈赶我走，我的工资全都交上去了。
5: 美玲，娟娟，我们走。

0: 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就跟金志文老师有关吗？好不好？考验就是金志文老师真粉丝的时候到了。我家男神哈，那个我家男神，直宠，直宠我家男神。这个问题啊，你挑的这个金志文老师这张签名照，那么 我今天的问题就跟金老师有关。OK，
1: 你手机落车上了。
0: 那如果这个问题你不能第一时间回答，我觉得
2: 对不起啊，
0: 可能就不是真爱了啊。
1: 你哭了？
0: 但其他的网友朋友们，我们在评论区里面应该有很多金老师的粉丝。依然有机会拿到这一张金老师的亲笔签名照啊！我在晚上八点半的时候会问出一个关于金老师的问题，大家只在评论区打出答案，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朋友就可以拿到这张照片。
2: 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可现在。
0: 51329说：“我带病坚持工作辛苦了，
2: 连他们也抛弃了我。”
1: 没事，
0: 就是对我来说，这可能都已经不是一个病症了，我就已经习惯这件事情了。每年都会有一个时间段，就这个样子，就是。

0: 我有个朋友出国了，让我帮忙找他的房子。
1: 在
0: 你不介意
1: 陪伴大家的时候，
0: 可以先搬去那里，
1: 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2: 真的可以吗？
0: 当然。
2: 大叔，谢谢你。雪好像小一点了，那事不宜迟，搬家小队出发。大叔，你先在这等我一下，我去找车。
3: 哎，伞。
1: 还有15分钟，到8:10，我们在8:10的时候会和大家准时的
0: 帮我准备一套就近的普通商品房。
1: 来，抽取今天的红包，然后我们上周开始的那个最佳剧搭子的，评选票选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希望大家可以为搭子们。
0: 这就是你说的车
1: 十票，
0: 你确定要用这个搬家？
1: 每天最多十票。
2: 大叔，
1: 助力完了之后，
2: 三轮车也是车，
1: 进入到
2: 搬家公司是要收费的。
1: 抽奖环节了，
2: 我行李又不多，多浪费钱，快搬吧。
0: 来，我来吧。
2: 走吧，
0: 坐后面，我来。
2: 你来，你能行吗？
0: 学学就会了。来吧，上车吧。
1: 现在直播间已经有2406人了，欢迎大家。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四重福利，我们非常好看，然后浪漫的一部短剧，
2: 搬家小队出发，
1: 红包抽奖，以及我们的众多明星签名照当中的金志文老师的亲笔签名照，还有一个在春天得了过敏性鼻炎的流着鼻涕的主播
4: 沈淑仪。
1: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
4: 你果然在冒充李总的女朋友。
1: 我就排在第4吧，行吗？
4: 喂，院长，马上就是我们医院的10周年庆典了，我们这次让淑仪把李总和社会各界名流都邀请来。
1: 有人在夸项羽了，是在夸项羽吗？项羽的演技从哪看出来的？
2: 谢谢大叔。大叔，你也猜一下吧。
0: 不用了，你早点换衣服，别受凉了。
1: 怎么了，这么尴尬？
2: 对了，大叔，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我发你。
0: 哦，好。
1: 项羽，如果他要是没有明确的指向，就是在夸你。
0: 那你早点休息啊。
1: 项羽，你在评论区给大家跳个舞呗。
5: 想留我过夜，他果然和那些投怀送抱的女人一样。
1: 男主，
2: 大叔，谢谢你这么困难了还愿意帮我。我知道有一个很不错的兼职你可以做。明天
1: 项羽，我觉得这就是你厉害的地方，都没有出镜就能够让人捕捉到演技，这还不能证明你的演技绝佳吗？
2: 那大叔，
1: 项羽你赢了。
0: 喂，
1: 项羽，你就是如果是这种演技的话，你每天都得给你加钱。
2: 老周，明天上午的时间留给我，我要带人去拍个写真做宣传。
1: 现在马上要到北京时间晚上8:00，我们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我们的红包大奖。
2: 大多数男人都不行的时候，这又是当上我们科室的宣传模特，每个阿姨看了不迷糊。门客有救了。
6: 李总，孤儿院拆迁的事需要律师团介入。
0: 暂时不用，我来解决。
6: 有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声音听声可分。我还是想全力解决。这个沈医生，他倒很配合，这才一天，您就给他租房子。
1: 大家知道项羽最喜欢吃什么吗？
6: 您真爱上他？还是说
1: 项羽加了钱就会去买这些零食？项羽喜欢吃的我们常见的东西有玉米、甘蔗，然后项羽喜欢吃的我们常见的东西有玉米、甘蔗，然后还有一个很那个。

0: 特别的水果就是菠萝蜜，这都是大象最喜欢吃的，香蕉也可以。
1: 我们来了，
0: 夏雨，你加钱就可以去买香蕉吃了。菠萝蜜现在还稍微有点贵，你省省吧。
2: 我去，
0: 已经到晚上八点整了，进入到我们的黄金
2: 重量
0: 时段，是今天我们会在八点十分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的红包哈。
1: 他能拍。
0: 大家可以提前把那个红包点开，然后为我们的巨大子投一投票，投满了十票之后，那个界面就会自动的跳转到那个，
1: 当然是开写真
0: 抽奖界面。
1: 大叔是模特，
3: 写真，什么写真啊？
1: 就是大叔当模特拍写真，给老周打广告，做平面的宣传。大叔，你长得这么帅。就拍吗？给佣金的。
3: 啊，对，我们店里急需做宣传，兄弟，帮帮忙吧。
4: 我。
0: 我先给大家投一下票吧。
4: 行吧，行吧，行吧。
1: 大叔，你人真好。
0: 项羽疯了，项羽在评论区疯了。项羽说了点啥？项羽说多评论，让领导看到，好给他加钱。然后项羽说买了零食也会分给大家的，可以的。等到项羽加钱那一天，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个项羽的香蕉或者菠萝蜜和那个签名照一起发给大家。
1: 两颗有救了。
0: 大家想想项羽吃香蕉的样子得多开心。项羽吃甘蔗的时候都是整根吃，我们不是，就是我们人类不是要把那个甘蔗给切断吗？就是容易吃一些。项羽估计吃的时候都是很长，整根就可以就这样吃。项羽牙口也很好。
1: 帮人帮到底吗？好不好？
4: 不好。
0: 薯票什么的，
4: 你知道我一张照片值多少钱？
0: 他以水果为主。
1: 这应该也值不了多少钱吧。大叔，你虽然长得帅，但是你毕竟有……
0: 你看我找了找项羽吃什么？项羽还吃树叶、树枝、树皮，然后有香草、马唐草等等。
1: 跟你，
0: 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刚才的那个玉米、甘蔗、香蕉和菠萝蜜了。
3: 就这一次、啊，
0: 大家多评论评论，互动一下哈。这个我们的那个直播间的人数一上来之后，项羽就有工资，然后项羽就可以买东西吃，因为项羽每天都很饿，项羽食量很大。你想，大家想大象，吃的就很多，对吧？
5: 来了。
0: 说这个话题，我鼻子好了很多。5139说哪里投票？我们点一下直播间右侧的红包，然后我们一共有两栏嘛。第一栏就是那个最大巨搭子，然后第二栏是大象剧场累签七天得现金红包。然后项羽刚刚在评论区说，那个累签的活动好像有一个那个节点，那我们就点击那个最佳巨搭子，每天投十票，投满了十票之后就会自动跳转到红包的页面。5139。
1: 再说，
0: 我解释清楚了吗？5139。告诉我一下，
3: 我去换衣服。人都走了，口水擦一擦。
1: 哪来的口水？
3: 宣传片，迅速发。
0: 项羽，你也准备几张你的签名照呗。然后你准备一下你的签名照，我们到时候也给大家，算我们多给大家一重福利，好不好？
1: 一个笑容，大家快来看看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
0: 项羽真的是就没有这么好的相，你看他说他只要赚了钱之后要买零食分给大家，
3: 怎么说话？
0: 然后那个赚了钱之后还要拍新的形象照也给大家。
3: 哇，
0: 真的是，笑云你太棒了！
1: 大叔，
0: 笑云你那个形象照快一点好吧？
1: 可是放我就看你了，大叔。可是真的，大叔，我可不想被他笑话，求求你。
0: 大家需要项羽那个拍形象照有什么 pose，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一下项羽，然后项羽过两天发了工资去拍，因为发了工资得买一身新衣服、哦。 然后还得就化化妆、做做造型什么的，
2: 快点快点看。

0: 然后还得找那个我们同事写 PP 图，
1: 只要老公
0: 那可能就不花钱
1: 了，他一样健壮的体格吗？
0: 然后那个签名照出来了之后，
1: 宋
0: 小云你怎么签名呢？你得用多大一支笔啊？
2: 我来，给我一张。
0: 那笔太小了，你是不是还不行？
3: 上手呢？
0: 小云你还有周边？
2: 男朋友还有一个。
0: 小云还有周边呢，都会给大家的。天哪，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事能不能说呀？项羽，这不是秘密吗？
2: 全都发完了。
0: OK， 5139。以后我们在8:10的时候准时跟大家抽，一起抽哈，那样的话大奖的概率会高一些。OK。
1: 这些照片能不能让我蹲在？
0: 我们现在直播间马上就要3000人了。
3: 够社死了。
4: 扔报纸。
0: 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的链接分享给这个亲朋好友哈，来看一看这个大安剧场好的剧，然后抽一抽红包，还有。
4: 吃走了。
0: 抢一抢我们明星签名照，然后来看一看流着鼻涕的主播，好吧？就最后一点，就是那个退而求其次，其次其次。
1: 怎么样？秒没发完了算什么呀？
2: 你到时候一个人
0: 都……我本来想今天那个请假，
1: 我看就是嫉妒吧。
0: 不是说要陪大家过一下那个假期吗？
1: 院长，您来了。
3: 看来南科的宣传搞得不错，
0: 能够让大家
3: 对了，所以
0: 切实的感受到
5: 10周年庆
0: 剧场真的是陪伴在你身边的剧场，因为大家身边有很多在这个季节过敏的人吧。
3: 明天一定要参加。
1: 什么？请栗子总参加？
0: 就我的这个过敏，它是分阶段的，就每
1: 这个
0: 在这个过敏季当中，每几天的那个
1: 院长
0: 反应都不太一样。
1: 我男朋友他太忙了，可能没有时间参加。
3: 可是那些名流都是奔着见立总才来的，
0: 我总结
3: 才回国嘛，很多人都不认识他，都想借机结识一下。他不是你男朋友吗？
0: 走路的时候，然后我大概把口罩摘下来，
3: 应该不难吧？
1: 大家都没见过。
0: 这两分钟，
1: 那我找人冒充的话，
0: 我买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那个巧克力球，
1: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
0: 我就边走边吃，吃了2分钟，
1: 一小包，然后
0: 把那个巧克力球吃完了，当时觉得挺开心的。但是进入到室内之后又不行了。向云说他签名很特别，大家敬请期待吧，好不好？当然，除了向云的签名之外，2分钟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OK，
3: 医院的未来可就全靠你了，
0: 和大家共同抽奖。
2: 好，敢带着你的穷逼男友冒充厉总，看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揭穿你！
1: 院长，那我就先回去请厉总了。
3: 去吧去吧，等你好消息啊。
1: 老周，赶紧换上你最帅的套西装，帮我个忙，10万火急。
6: 还真是厉总，他不会有什么把柄落在这女人手上，居然拍了这种，莫非厉总
0: ？OK， 马上就要到8:10了哈。
6: 这女人真是神。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900，
5: 常开说了。对，厉总，沈小姐他们医院10周年庆，这是院长托给您的邀请函。
6: 邀请函，
0: 我们在晚上8:30的时候会公布一下明星签名照今天的问题。
7: 参加吗？
0: 我先提前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是大家在评论区定好的这个照片，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会和金哲老师有关系。
1: 小心点啊，你动得别太夸张了，20多万。
7: 多少？
0: 20多万，稍微有些中二。8:10，我们一起抽。
1: 15106，
0: 8:10，我们一起抽，好不好？
1: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你好歹是冒充首富，你总得拿得出像样的鱼。
7: 确实
0: ，OK， 这个趁他们在这争论，我们先停一下来，小雨。
7: 穿着贵的衣服，
0: 我感觉我们停一下这部剧。OK， 我马上到8:10了哈，然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抽一下奖，这样的话中奖的概率会大一些。然后我们点开一下我们屏幕的这个右侧的直播间的红包，我们点击进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界面。我们每天为剧搭子们投票啊，投10票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抽奖环节。OK， 我今天已经投完了啊，我雨露均沾，大家都投过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点击屏幕中间的这个紫红色的按钮，点击抽奖，轮盘就会是这样，这样转，这样转，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它就哒哒哒。然后我看88停在哪，再动一下，再动一下，然后停在这儿，这就是大家冲到了88元大奖的心动时刻。

0: 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然后在大屏端观看我们短剧的朋友们，在观看我们大家剧场的朋友们，现在也来尝试一下手气。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一位88元的天选之子大奖，然后还有3位的20元锦鲤奖，还有8块8，还有2块1块3毛等等不同金额的红包雨，会一直陪伴大家带给大家这份幸运。也欢迎大家在抽中奖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当然我们在第二天的时候也会在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当中有一个推送，就是我们所有获得8块8以上大奖的朋友的 ID 尾号，我们会有一个名单我们希望大家都非常幸运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但是又不太现实，所以我们在每天集中的时段某一个时间节点和大家共同来抽奖，这样的话大家获得大奖的概率就会高一些。那如果大家抽中了大奖之后，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喜悦，然后也激励一下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每天的这个红包呢是有限额的，所以大家如果能在黄金时段这个快速直接的去抽取的话，大家就有机会拿到更高的奖项另外呢，我们在刚才进入到这个红包页面之前，我们有一个那个最佳剧搭子的投票环节，大家一定要投满了10票之后就会出现来。比如说我现在再投给高子墨一票，那很显然我已经没有办法投了，因为每人每天就有10票，看已经完成全部助力去抽奖，然后我们参与抽奖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红包的界面了。所以刚才有朋友在评论区问怎么去进入到那个红包界面，我们已经解释了，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和大家共同实操了一下怎么样。项羽一会儿天选之子大奖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然后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能不能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签名照的福利，是我们的歌手金志文老师这张照片呢也是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网友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互动，然后决定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要送出的。现在是晚上的8点13分，我们在今天晚上8点30分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以往可能会不太一样，今天的这个问题是和金志文老师有关。如果您是他的粉丝对他有相当的了解，那么我相信这个问题一定不难。那如果您对金志文老师没有那么了解，现在抓紧了解一下，边看剧边了解，边抽红包边等待我们来抽这张明星签名照，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略有了解我们就可以轻车熟路的回答。我们在评论区第一个打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就会获得金志文老师的这张布灵布灵的金色手签签名照向小鱼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大家，向小鱼也会在直播间随时蹲守来等待第一位答对问题的朋友。好，来我们继续看我们今天的这部短剧《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的上半部。
1: 我自己变帅了怎么样，像不像厉总？
2: 你妹觉得怎么样？小精神小伙，一点霸道气质都没有，不行，
3: 像爱情保镖。
1: 你们都不懂得欣赏。
4: 注意，
0: 用户，
4: 你觉得
0: 01953抽中了88元吗？
2: 我觉得他们说的对。哎，怎么办呀？这要是当初被他们给拆穿了。
0: 4834的朋友抽中了88元大奖，恭喜
2: 那个大叔！
0: 这朋友是不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3076人了。
2: 叔，行，那我去试试他。
1: 他也就是身材好点，
0: 手慢了一步，
1: 气质这一块还不如我呢。
0: 20162，这个绝对不是中奖概率的问题，是手慢了一步
5: 找我什么事？
0: 那明天我们继续加油吧，明天我们和大家共同看了这个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的下半部分，然后我们还会有明星签名照，然后我们还会有那个红包，
2: 大叔
0: 好不好？
2: 就是你了来把衣服脱给他
5: 干什么？试衣服？找我去试衣服
0: 2016你问的几点开奖的是明星签名照的那个问题活动吗？
5: 别不清，
0: 对不对？我在8点半的时候会准时提出这个问题，有关于金志文老师的，我提前和大家做一个小预警。OK， 有关金志文老师的一个问题，

0: 我在8:30的时候被准时问出，在评论区第一个打出答案的
1: 冒充栗子
0: 项羽就会锁定你，
2: 这么说
0: 私信你，我们在这里也会恭喜你。你刚才是三丫了吗？
3: 我知道是我一时糊涂，可是现在我会不会也来不及了？大叔，你能不能帮帮我？我要是这次被揭穿的话，
0: 欢迎大家来到4月4号这一天的我们的大象剧场。

0: 魏总他怎么没给你起来呢？
1: 他还在开会呢，一会儿就到了。
2: 他早
3: 就看这样有没有金老师在和大家一起看剧的感觉。
2: 千万不要割我。
3: 项羽能不能准备一些明星朋友们的那种大头照，就是和我脸一样大的这种。
0: 魏总出入都是好，
3: 这样的话你想想，
0: 打车
2: 完了，
3: 这多划算！
2: 大叔租车，
3: 对吧？
2: 大叔不会真的
3: 一个剧场有两个人一起来看，
4: 真的，魏总当然是豪车接送，
3: 一个是普通的流着鼻涕的主播，另外一个是这个明星老师。
5: 我们节目肯定会开着豪车来，
3: 就我们赚大了呀！
2: 是的，豪车，完了。大叔怎么可能会坐得起？还是先让他别来了。啊，
1: 我去打个电话催催他。
3: 你这项链挺不错的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205人啊，人数还是可以的。
6: 一档还有将近99。
3: 今天看大家，
6: 这不是厉总的，
3: 还能邀请多少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李总今天真的来了，什么情况？真的李总来了？那我不是死定了？
0: 沈一香，你果然把李总请来了，明天给你好好记一功。
4: 真正的李总已经来了。沈淑仪，你就等着被他当众羞辱吧。

0: 叔，
1: 抱歉，我来晚了。
0: 大叔，这装的还挺像呀，这车都租上了。
1: 小点声。
0: 对了，我可没说让你起群演啊，那个司机的，
2: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你特别不想，
1: 好啊，
2: 这个你跟朋友在聊天，特别不想让第三个人听到什么，然后你的朋友就越大声，
3: 就是
2: 大家那时候是个什么
3: 情形？
2: 可以带入下男主。
3: 怎么可能？竟然真的是迈巴赫！
0: 你从哪儿弄的迈巴赫啊？
2: 租的呀，刚才不是说了，
0: 一天租下来得好几万吧？
2: 哇，这也太贵了！
0: 就半年的工资都抵进去了。
2: 想的是几？
0: 大叔，这衣服上的牌子怎么被你捡了？你知不知道这身衣服20多万呢？大叔，你这是带背的。
2: 20多万，这得是多少工资才能还回来啊？
1: 露馅了，李总，你能省点参加，这是我们医院的荣幸啊。
4: 那个舒医常常说，在医院，你很照顾他。
1: 沈医生，就爱说实话。时候不早了，李总，请进。
3: 他不能进。
1: 为什么？
3: 因为。根本就不是真的厉总，
2: 我要在今天晚上再加服一粒。
3: 这就是沈淑仪请来的演员，他怎么可能是真的厉总呢？真的厉总会跟着沈淑仪一起骑三轮车吗？
2: 然后再出来戴好口罩，
0: 果然被他拍到，
2: 戴好眼镜。
1: 淑仪，这
4: 怎么？这位女士，我骑三轮车还是开迈巴赫，这是我的自由。难道你对我和我太太之间的情趣有什么意见吗？
5: 我记者采访说过，厉总开的迈巴赫是限量款，地城只有一辆，这车就在根县。他要不是厉总，哪来的迈巴赫呀？
6: 美玲说的没错，他的确不是厉总。
1: 你是谁？
6: 我是力士的高管。厉总去京城开会了，要开3天，所以他绝不可能是厉总。
0: 完了。露馅了！大叔，快跑！
6: 哎，敢冒充栗子，我拿下！
3: 这件事情跟俺没关系。
1: 明明那么害怕，居然还敢挡在我前面。
3: 沈淑仪，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敢找人冒充栗总行骗。今天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给我抓起来！
6: 你看谁敢动他？
1: 有他就来了。
2: 像人家可能是说的没错啊，今天那个8:30的时候，晚上我和大家这个抽取明星签名照啊，我给大家回复一个小问题，第一个答对问题的朋友就可以获得这张秦志文老师的手签照。
6: 来，
2: 签的可真好看，
0: 李总，
2: 这老师笑的也不错，这老师眼睛也好看啊，好看的。
1: 看清楚，邀请函，你们谁还敢质疑栗总？
0: 我难道要找一个真栗总来冒充自己啊？还在他面前做栗主呀？我不会连医院倒闭吧？

0: 这个盘确实是我发给李总的。李总，大家先测一下网速吧，看自己的网速快不快。我先随便问一个问，测试问题哈，跟金老师无关的。我们今天这部剧的女主，她是什么科的医生？来，我们测试一下网速，我们测试一波。4162怎么了？
1: 怎么可能看得上沈淑云这种没人？
0: 4162，我们今天8:30的时候会为大家布置一个小问题，跟金立文老师有关。
2: 再
0: 评，他是什么科的医生？什么科的医生？来，我们测试一下网速，我们测试一波。
1: 李总，
0: 4162怎么了？
1: 怎么可能看得上沈淑云这种没人？
0: 4162，我们今天8:30的时候会为大家布置一个小问题，跟金立文老师有关。在评论区第一个答对问题的粉丝朋友们，我们就可以获得这张照片。金老师手签的，我在8:30会提出这个问题，和金老师有关的。
2: 哎呀，现在全都。
0: 然后刚才我说了，我想做一个那个大家网速的小测试。

0: 行，欢迎他们到来，同时也感谢各位的莅临和支持。现在我们以一曲优美的华尔兹舞曲拉开今天庆典的序幕。
1: 听说厉总在国外多年，经常参加各种贵族舞会，想必舞技肯定是炉火纯青吧。那既然今天厉总和厉太太
2: 在测网速吧，
1: 今天的主宾
2: 可能是那个说到那个明星签名照的那个时间点了，然后可能就没有听太清楚，但是没关系，刚才我已经重复了一遍啊。
3: 看你们不丢鞋。
4: 好啊，
2: 我们直播间3289人了，现在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然后我们在晚上8:30的时候会提问了哦，要准备好啊。刚才的测试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说你们这样对一个生命的主播公平吗？
3: 我是假的厉害的。
5: 叔，我不是故意的。
4: 老宋，结束再说，我会

0: 过。
1: 下雪，毕竟孤儿院的舞蹈课也是我教的。
2: 哇，舒怡姐，没想到你的舞跳得这么好。
3: 立宗和太太真是配合得太默契了，
2: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美玲姐，我有个事想请教你，要不找个地方聊聊？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立总。
5: 沈淑仪说了，要给医院投资1000万，你们拿得出来吗？
0: 1000万的投资？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1: 哦，我还没来得及说。
2: 立总身家过千亿，为厉太太捐上1000万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除非你是假的，你根本就拿不出来。
1: 他怎么可能会为了我这个假的厉太太拿1000万的投资啊？肯定会直接揭穿我，与其被揭穿，不如主动承认错误。
5: 其实我是
6: 假。1000万是吧？
0: 对，捐2000万吧。
1: 1000万
0: 太少
1: 了，就这么随手给了？
3: 谢谢厉总，谢谢厉太太。
5: 什么？
0: 说捐就捐？
5: 这么随便就拿出1000万？你真的是厉总？
7: 来人，把这两个人赶出去，别脏了厉总和太太的眼睛。
2: 放开我！
0: 小心了吗？
1: 小气了， 大叔这手段也太冷酷了，我不会被丢到海里喂鱼吧？
0: 害怕了吧？叫你之前造册。
2: 滚开！
0: 真的是要去喂鱼吗？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要为大家布局小问题了，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大家设置问题为什么不回答？
2: 我都被你害死了，现在得罪了厉总，
0: 穿成这样逼真的马路边可真的是难受了。
5: 建国，你相信我，
0: 感觉比我现在还难受。
5: 那个厉总肯定是假的，你不是说厉总在开会吗？你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呀。
2: 喂，厉总还在开会没？我没事，我就是找厉总，不着急。
5: 怎么样？
2: 不过。可是那张支票，
5: 哎呀，那肯定是假的呀！快扶我起来！哎，沈叔一个贱人，居然敢骗我们！等我们找到厉总，
0: 准备好了没有？
5: 那不就是大功一件吗？
0: 还有不到2分钟时间，我要问问题了。
5: 敢冒充帝城首富，死定了！
0: 8:30的时候，我要问问题喽。大家在不在？

0: 不在这个问题我就不问了。
1: 别喝了，
0: 这张照片今天不送，
1: 要不然姐夫又怪给我。
2: 跟这，你好端端的，
0: 好不好？
1: 你不陪姐夫，你在这喝什么闷酒啊？
2: 你看他们
0: 在准备好了，在旁边给我敲个一。
1: 你就不怕姐夫被他们赶走啊？
0: 敲个五六七八也都行。
3: 不怕。
0: 让我感受到大家对于签名照的追捧。
3: 可是我有多少多久？我得喝够。
0: 如果大家没有准备好，夏小鱼就会把这张照片抢走了，不能便宜了夏小鱼。大家好，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就要问出今天的明星签名照问题了。
3: 那我咋不做？那应该很贵吧？还是不能浪费啊！这是我的最后一次，你快去给我找一个打包袋，我要打包。
0: 啊？要打包，真太好了，不浪费啊！我们都要打包，吃不完的东西不要浪费啊！粒粒皆辛苦啊！马上要到8:30了，你们是都在默默潜伏吗？没有去演潜伏，真的是都可惜了你。
4: 喝多了，我劝你，你继续。
0: 刚才谁说要签名照来着？我真的马上要问问题了。好，8:30了，我要问问题了。一边看剧一边问问题。我这个问题是有关于金老师的。
3: 垃圾都想听了。
1: 没听讲。
0: 在评论区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朋友，就可以拿到这张金老师的亲笔签名照。我的问题是，金志文老师是什么民族？我的问题是。金志文老师是什么民族？抓紧时间抢答，打出民族就可以了。告诉我，金志文老师是什么民族？8:00。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给到大家机会了哦，如果这一轮没有人快速答对的话，那么
4: 要送夫人回家，
0: 在10分钟之后我会再开启一轮。金志文老师是什么民族？大家睡这么早吗？大家是已经睡了吗？可是不对呀，我们直播间现在有3349人。
3: 我不是故意要造谣你的，
0: 大家都抢住了吗？
3: 是因为你要拆我们的孤儿院，我一时气愤，再加上他们都误以为我是在带的。
0: 金志文老师是什么民族？
3: 李总，只要你不把我丢进海里面喂鱼，你要我
0: 金志文老师什么民族？
4: 在他眼里我就这么可怕。
0: 第一个答对这个问题的朋友就可以获得这张明星的签名照。金老师手签哈，啊，这边要接吻了。你们是在看吻戏吗？
4: 我冒这么大的风险帮你假扮李总，
0: 金老师是什么？
4: 想要什么样的补偿还没想好。
0: 我尽力了。
3: 假扮李总，他说你不就是李总吗？
0: 项羽偷偷告诉我说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3: 那许特助，
0: 最后抢到这张照片的人不是项小鱼吧？
3: 这辆车是怎么回事？
4: 都是真的，不过我确实不是李总。
0: 大家加油啊！
4: 许特助是我表弟，李总出国了，为了增加这个事件的可信度，所以呢，我向李总借了车，还有特助。
3: 原来是这样。但是我又没有同意拆迁，还
0: 项羽
3: 造谣立
0: 你的任务来了。
3: 那许特助
0: 抓住4372，
4: 行吧，
0: 抓住4372，
4: 故意不拆孤儿院。
0: 私信这位朋友，金志文老师是朝鲜族，恭喜尾号94372的这位朋友拿到了金志文老师的这张
4: 本身就是例子，
0: 亲笔签名照。
4: 我作为
0: 项羽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位朋友，
4: 所以就不这个局了，
0: 以最快的时间。快递打包发出，恭喜哦！
3: 他那方面真的有问题，在点我呢，你说呢？
0: 好了，这照片已经送出去了。明天开始我们会继续送，
4: 也许是吧。
0: 其他几位老师的，
3: 不早说，怕我
0: 把足也打清楚了。可以的，可以了，你抢到了。
3: 对
0: ，OK， 你抢到了。我们为什么今天我把这个时间点设定在了8:30，就是为了 对啊、我们大象剧场有真爱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一个最好的回馈
3: 啊，
0: 只有就是能陪伴我们这么久才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拿到我们的奖品。明天我们会继续有张伟，张琴，然后还有黄妈。
7: 厉总怎么可能住这种小房子啊？
0: 许天琪、
7: 沈淑怡，你还真是胆子大了，敢找人冒充厉总不说，还敢跟人同居。
4: 喝这么多了，要
0: 好了，我们今天该送大奖都送出去了，红包也抽中了，天远之大奖也抽中了，然后那个明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抽红包，好吧？
8: 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开放吗？这么快就对我以身相许了？
0: 大家，
4: 进度会不会太快了？你，
3: 不快，一点都不快。
0: 我们这张金哲老师的签名照已经送出去了啊！
4: 不想承认失败。
3: 什么呀，大叔？这几天还没有过去，赶紧联系服装店老板把衣服退了。真有钱，真有钱。
0: 不是说标签都剪了吗？
4: 所以你是因为了省2000块的租金才把我遗忘，
3: 不然呢？
0: 自作多情了吧。
4: 老板
0: 女主这个节目也的确是多啊，
4: 早点休息吧。
0: 还在隐藏身份吗？
3: 大叔好像生气了。
9: 陆总，这是被嫂子赶出来了。
4: 闭嘴。
0: 司机有的时候也是看热闹。
10: 您吩咐我调查王建国，他这个人业务能力不行，但擅长拍徐流马，和与您不对付那个老古董周副总有关，而且他受供应商贿赂置办房产，这么说
4: 开除。

0: 早餐很有营养啊，大家一定都要像他这样吃，非常均衡。我们看都有什么？我刚刚看到茶叶蛋，还有水果，那个是什么？那是油条吗？怎么看起来酥酥脆脆的？挺不错啊。
1: 他出来了。嗯。妈，你们怎么来了？
2: 不要脸的东西，进府已经拿一红军，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一拿。给我出来！人呢？妈，
1: 你们别闹了，这个房子是我借住的，我没有跟人同居。
3: 我看你就是心虚了吧，昨晚该不会和
0: 这女配很美啊，
3: 怕我们捉奸在床吧。
4: 呸，妈不给钱想白嫖是吗？
2: 妈，
1: 我不是故意的。
2: 你这个逆女，你敢推我。
0: 逆女，
2: 哎，
0: 这个叫法很新颖。离谱，各种告状啊！
2: 我不孝
5: 女啊！是为了男人忘了妈，真是个白眼狼。
2: 我看他这是给老男人当三儿，被包养这里了，不然这亲妈都闹上门来了。
3: 那个冒牌货年纪看你三十好几了，比沈淑仪确实大不少。
6: 沈淑仪，这可是力士集团旗下的小区，一平十几万呢，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住这么高级的地方？
3: 该不会真的给哪个老男人当三儿了？

0: 四丫头，还说没钱，我得把那个野男人逼出，多要点钱。我是孤孤捡破把你养大，你竟然跟别人当小三，你个孽女，我怎么养出你这个不要脸的破鞋？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1: 这妈的，尺度也太大了吧！
0: 竟然对你亲妈下死手，你是想整死我吗？
1: 妈好心劝你。 你却对妈下重重的伤，今天我就替妈好好教训教训你。你又是哪根葱？放开！
2: 这么尖的高跟鞋打到她脸上，轻则受伤，重则毁容，你们可真是她的好家人。出来护妻了。
3: 毕竟昨天晚上喝多了，
2: 疼吗？大叔，能毁容，你们可真是他的好家人。出来护妻了。毕竟昨天晚上喝多了，疼吗？大叔，我没事，你别担心。
4: 妈，人来了，可有钱？
5: 你就是勾引我女儿的那个野男人是吧？我这辛辛苦苦养了他几十年。

0: 小区里闹事。
1: 经理，
2: 就是他们。
0: 安排一套小户型，李总要的。好，我马上安排。
3: 这人他就是李总了。
1: 起来呀、
4: 啊！是在装
1: 死？不是的，你们听我解释，是他们先闹事的。大叔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动手的。
0: 咱们快动手！
2: 哎，什么意思啊？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闹事的是他们，抓他们呀！
5: 没闹错了，他们在这闹事呢，抓他们呀！
6: 放开！我姐夫可是历史集团的主管，
0: 别说一个小小的主管，今天哪怕是周副总亲自来了都不管用。带走！
7: 哇，有眼色，应该升职了吧？太会办事了，
1: 怎么被抓走了？大叔，刚才谢谢你。
7: 不客气，
6: 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
7: 这都是他应该做的。
6: 给我打电话，不要委屈自己。嗯，
0: 能为李总和少夫人效劳是我的荣幸。
7: 李总，
1: 李总夫人，
0: 两位不就是李总和少夫人吗？
1: 李总，
7: 没法再装了吧？我看这次怎么糊弄过去？
1: 该不会？
7: 但是因为我们还有下半部分，
1: 真的在向我隐瞒身份吧？
7: 很难去。
1: 那他为什么喊李总？喊我李总夫人？
6: 你那么多采访视频在网上，他但凡看过点娱乐新闻，他都知道你是厉太太。那我们两个在一起，可不就是李总吗？
7: 狐假虎威了是吧？
1: 有道理，看起来还挺直男的。没想到还喜欢看娱乐新闻，
6: 真的可好笑。
1: 也是。
8: 李太太还有什么？
7: 欢迎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
1: 没了。
7: 我们现在是3499
1: 人。做得很好。
7: 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还可以充红包。
1: 进这个小区。
7: 锦鲤奖和8块8的大奖，还有88元的天选之子，今天已经诞生了啊！然后我们的这张金志文老师的亲笔签名照啊，也派发出去了。
1: 李总他的这个身份这么好用，
7: 明天会有，
6: 跟我过来，
7: 更多的签名照，等待大家。
6: 等我一下。
1: 嗯。
7: 3500人。手里拿的啥东西？鸡蛋。哦，这是一个古法，古法疗愈。
1: 很久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
7: 你把这鸡蛋吃了吧。
1: 我自己来吧。
7: 你看导演是不是不太会拍？如果要是把这个鸡蛋当场吃下去，你，我觉得这个效果拉满了。我要是导演，我就会让他吃下去。
6: 等一下回来。
7: 来一个情绪上的反转。
1: 好。
7: 还没吃。
2: 啊！看我！啊、你们把我们带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男朋友可是临时高管，
7: 穿的衣服
2: 这么对我们，
7: 被毒打也是不太方便。
9: 刚才他们怎么打我女朋友的？赵源要打100遍。
0: 住手！
7: 打100遍？
2: 他是冒牌。
7: 赵源要打100遍，那这俩人经受得住吗？那得多少个鸡蛋才够用啊？
10: 100。如果你们以后再敢对他动手，后果只会更严重。都出去。
1: 你怎么从小树林里出来？
2: 跟谁啊？啊，
10: 没谁，你再不去医院可就迟到了，让病人等你可不好。
1: 没错，
7: 不能让
1: 今天可是检验传单宣传效果的时候。嗯，今天能有患者，可就看大叔你的魅力喽。走吧。
7: 哎呦，这被打！
0: 你不敢再来找李太太的麻烦，也就赏你们1000个巴掌。我们走。
7: 这没被打成什么样啊，
11: 姐
7: 啊，妆还好好的。
11: 沈淑仪那个贱人不会真的傍上什么富豪了吧？
5: 小王不是主管吗？也不管用啊。刚才那个物业经理说他们是厉总厉太太，他该不会就是首富厉总吧？
2: 妈，哪个首富能看上他那个土包子呀？建国都说了厉总在国外开会呢。

0: 要我看，沈淑仪就是把那个物业经理给骗了。
1: 你是说沈淑仪那个贱人找人冒充厉总，自己冒充厉太太？
2: 他疯了，那我们跟他撇清关系吧，要不然厉总怪罪下来就可不好了。
0: 妈，联合那个老男人这么多次让我出丑，我才不会放过他呢。喂，建国。
3: 美玲，厉总回国后清算账目，发现我们不服总是回扣，我开除了。
0: 什么？
4: 没被抓起来就
0: 把厉总给得罪了，
4: 开除吗？
0: 只能投靠周副总了。你联系他了吗？
3: 他忙着环宇开发的事情，和厉总在老城区那边一家孤儿院的拆迁上发生分歧了，不同意拆迁。
0: 老城区的孤儿院负责人谁啊？
3: 我看看，负责人居然是沈淑仪。
0: 巧了吗？这不是，只要把孤儿院开发权给周副总，我们这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4: 河南的朋友们，
0: 建国，你快去准备，
4: 我们此时此刻打开手机的任何一个天气软件来看一下明天的温度。
5: 大家稍安勿躁，这医生马上就来。
4: 是我眼花了吗？
0: 哇，是第四天都这么多人排队，大叔你真是我们南柯的救星。
4: 中间的朋友们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们在天气软件能够看到的明天的省会郑州的温度，或者是大家所在的所有的地市的温度，或者是如果您没有在河南，告诉我一下此时此刻你们在天气软件能够看到的明天你所在城市的温度。
0: 是男朋友啊，哎呀真是个帅小伙，你看
4: 笑鱼，明天你会不会被热哭？
0: 大家都等很久了吧，那我们开始治疗吧。
6: 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啊。
0: 大叔，你走了呀？谢谢了，好了。你大叔还有一副表情。
4: 哇，我们的今天的这一部啊，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的上半部分啊，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啊。这个男主的这个吸粉效应还的的确确是不错啊，女主也用了一个活招牌啊，招揽了很多的这个患者，这患者也不能是招揽的，就是吸引过来了。这部剧呢上半部分我们看到了很多啼笑皆非的这个场面啊，明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准时的带来下半部分，依然是非常精彩的啊。然后呢我们刚刚查了一下这个明天的这个省会郑州的温度啊，我们也大概看了一下全国的这个特别是中部地区的这个温度，明天的这个气温直线飙升，大家在这个假期如果出行的话啊，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但是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这个增减衣物，毕竟现在的这个季节呢它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我们今天真的收获不少。首先呢有我们的这个好剧啊，我们的这个剧呢这一周啊已经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收官的这部剧了啊，非常浪漫，然后有很多笑点的一部爱情剧，人设呢也非常讨巧啊，女主呢稍微有一点点中二，然后男主呢稍微有一些高冷，就这么一个组合，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啊。我们这部剧顺着这一周的这个重磅剧目的推荐啊，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了。另外呢我们今天非常早的时间我们就抽中了天选之子大奖，我们在红包的环节是尾号4834的这位朋友夺得了我们的天选之子大奖。另外呢我们的尾号4372的这位朋友拿到了金志文老师的亲笔签名照。那么在明天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送出明星的签名照啊，已经反复给大家看过了。来我们看一下，希望明天大家都能够有好的运气。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Hello， 家人们晚上好，大象剧场又来送福利了啊！那么这一周呢，我们是有多重的王炸福利重磅来袭的，好戏啊、红包啊、明星签名照全都为大家安排到位了，那错过真的是好多钱都没有了哈。那我们的这个第一重重磅福利呢，就是我们有四部精品短剧在联播，每天都有好剧。那么这一周开始呢，我们是有四部顶流的短剧轮番上线，比如说我们之前播出的悬疑啊、甜宠啊、情感啊、替身梗啊等等，一次性就会看个够。高能悬疑开场是猫鼠游戏，那走心情感大戏是风止一夜平啊、哦，这名字起的真的是非常有内心戏啊。然后催泪现实像是断线的风筝，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从昨天开始看到的这一部高田霸总爽剧《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这个剧情呢可以说紧凑，而且丝毫不拖沓，追剧根本就停不下来。那么第二重呢，就是我们这周一直为大家放送的明星签名照，那每天都要炫耀一下。我们今天还剩黄妈的，然后子宁的、张伟的，还有天琪、许天琪的，还有赵传老师，还有五张。然后我们今天还是老规矩哈，还是昨天那个规矩，在评论区啊、朋友们最想要哪一张签名照，我们以第一个提出要求的网友朋友提出的这个信息为准，我们今天就送哪一张啊？这个全部都是我们人气艺人的亲笔签名照，数量就这么多，每一张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现在呢，来到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们认真看剧，参与互动问答，就有机会直接把这个签名照带回家，手慢就真的没有了。那今天我依然会在晚上8:30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有可能是我们这部《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当中提及到的，也有可能是我们要送出的这个签名照的艺人老师们的啊，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好好的守护我们大象剧场了。第三重呢，就是我们红包福利会继续宠粉，老粉都知道了，我们大象剧场宠粉一点都不玩虚的呀，每天我们都有88元的天选之子红包。昨天我们这个88元天选之子红包，就是大家在8:10的时候我们一起抽的时候啊，非常快就抽中了。那么看剧就能抽啊，幸运儿说不定今天就是你。另外呢，本周呢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评选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点击右侧的红包，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这个投票页面。我们每人每天投满了10票之后呢，我们就会自动跳转的红包。比如说我为甜甜助力一票 OK， 然后我为宇轩助力一票啊，雨露均沾嘛，子墨的然后子和的，还有卫星的啊，我之前已经都投过了啊。然后大家看到没有，就可以点参与抽奖，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红包界面了。所以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不要好奇啊，红包怎么没有了，在的在的，就是我们的流程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啊，不影响大家抽中那份幸运。那么希望大家这个都能够支持我们从上周开始的这个巨搭子们啊，欢迎大家继续给新的巨搭子投票，一起为喜欢的搭档打 call。让我们一起锁定大象剧场，好剧不断，福利不停，我们边看边抽奖，快乐就拉满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一部《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的下半部分，走了。
1: 厉总，第一次见您如此神秘，您不会
2: 真的爱上那个心机沈医生？
1: 那么多世家千金你不选，怎么就看上他了呀？
3: 他和别的女人不一样，那些女人不配合他。
1: 但老夫人，
3: 老夫人那边我会说
1: 服。那环宇集团怎么办？
0: 最近
1: 周副总正拿陈仙监督这事做文章。您刚继承家业，又是项目出问题。
0: 4372昨天的签名照非常感谢。4372今天要不要继续抢一抢签名照？昨天那个签名照虽然人选不是一定的，但是你是第一个回答这种问题的，对不对？

0: 总算是看完了。
1: 我们直播间现在有1460人啊，这个在我们
2: 真是多亏了姐夫，
1: 休息的时间段
2: 哪里如此盛壮。旁边的美容客，
1: 欢迎大家，
2: 羡慕嫉妒死了。
3: 注意点，
1: 直播链接分享到自己的这个好友群啊。家庭群啊，让大家共同来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然后同时去吃一下我们的巨搭子啊！谢谢昨天的签名照。今天有谁？看一下黄妈的。
3: 走，聚餐去。
2: 走。
1: 张子宁。张伟。
4: 拜拜。
1: 张伟唱功真的很好。
4: 大叔。
1: 石天奇。
4: 大叔。
5: 是这个。
1: 时代经典，赵传老师。
3: 这个是我精挑细选。宝路是整个地城最具性价比的烤肉店，来坐吧。
5: 坐坐坐。啊，
3: 首富肯定没吃过路边摊吧？
2: 姐夫，这是他最大方一次，知足吧。
3: 对。来，你尝尝这个。
1: 什么糍粑吗？是夹心的还是要
5: 这么做？
1: 我看好像是那个，
3: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红豆沙。
2: 姐夫，力士集团最近被评为世界十强，业务覆盖50多个国家，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做到的？
1: 世界十强，
3: 我们讲讲呗。
0: 糟糕，他一个假力总，哪里知道什么创意经验，肯定会露馅。
1: 还没反应过来吗？
0: 商业机密，不方便。
5: 当然可以了。一般情况下呢，我会先学习他们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了解了他们需求后，发掘潜在用户，再进行测评。
1: 语言天才啊，
2: 姐夫，那你岂不是会10几种外语啊？啊，
5: 不精通，只能日常交流。
3: 姐夫，
1: 还想怎么样？
3: 找到合作对象之后呢？
5: 找到意愿最强烈的用户，针对他们的需求，再给出相应的合作计划，然后根据以上我说的事情，商业就慢慢打开了。
0: 你真的会？
1: 会做生意的人真是，
6: 你别忘了，
1: 很会说，
6: 我可是地城第一紧张。
2: 这些之前我是在书上看到的，
1: 做生意。
2: 今天我听姐夫这么一说啊，上场入战场，做富豪真难。
3: 要不是舒一姐，首富能给咱俩传授经验。
0: 我为什么我老感觉你们俩客客气气？
2: 我也觉得你们俩不会是假的吧？亲一下，证明一下。
0: 亲一下。
2: 这情侣这很正常的嘛，难道你们是假情侣？
3: 我们当然是真情侣了，那你们亲一下证明一下咯，证明就证明。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今天直播间启动的时候人稍微有点少，看我们今天到多少啊？
0: 我也是不可以。
1: 现在有1478人，欢迎大家。在抽红包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疑问，随时在评论区问我啊，项羽也会帮着。
3: 现在可以证明了吧？
2: 谢了，舒姐，霸气。
3: 姐夫，以后建营姐和我们科室都交给你了，
5: 包在我身上。
3: 姐夫，好酒量，再来一杯。
0: 你别喝太多了，会醉的。
5: 别小看我，我可是喝不醉。
2: 满上，满上。
1: 今天和昨天差不多，还是有一
0: 个
1: 非常可怜的，
0: 不是三个人
1: 在过敏季当中的主播陪大家看剧。
0: 哎呀。醒醒！
1: 小火你好，小火，昨天我没看到你。昨天你有没有抽那个签名照？你都没有赶上。
2: 还那么长
1: 签名照，
2: 咱们啥出去啊？
5: 没事，我现在就叫人来接我们。
3: 我们也想感受一下豪车的感觉。
5: 安排。
3: 姐夫牛逼！
1: 何大
0: 大叔。你
5: 是
0: 假的吗？你
5: 还不信是不是？等着啊！
1: 我是季节性的过敏，
5: 知道多了，
1: 已经有一些天
5: 了。现在就来接我吧。
1: 今天比昨天稍微好一丢丢。
0: 好。我还是去外面看看有没有出租车。
5: 来。
1: 但是不耽误大家冲了啊！希望大家今天在评论区这个多互动起来啊，然后我就可以少说一点话，可怜我一下，好吧？我就不阻止大家，好吧？如果你们实在是无聊的话，那我该组织还是会组织的。
2: 真是啊！

0: 了这干嘛？送我回别墅啊。
1: 别墅？嗯。二叔，人都走了，你就不用装厉总了，装上瘾了你。
2: 厉总一喝醉就开始说真话，这可怎么办？要暴露了。
3: 嫂子，我表哥呢，喝多爱说胡话，您别放心上啊。
1: 我知道，多亏你请这么多辆好车来撑场面。
4: 我是季节性的过敏，然后再叠加上一点感冒，
1: 那回家吧，
4: 就是比较复杂，我都不知道如何医治我自己。
0: 以后有我在你身边，谁都
4: 身边有容易在这个季节过敏的朋友吗？但其实现在已经是我可控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
1: 你走了，行走回家。
4: 我是提前了几天就已经开始吃抗过敏的药，可是这个过敏的症状来得太凶猛。
1: 谢谢你了。
4: 然后我每次吃完了那个过敏药之后，
1: 麻烦你先回家，
4: 就整个人就有点，
2: 放心吧，
4: 呆呆的，然后反应就会慢半拍。所以你看我这两天就是在读评论还有看剧的时候，就显得都没有那么毒舌了，就是因为反应慢，想不出来梗，反应不出来。
0: 你是不是忘记
4: 昨天说直播间到6000人，然后我就可以好，结果没到，所以就没好，加重了病情。
1: 那一吻
4: 因为太难过，
1: 就是权宜之计。你要是生气的话，你就随便罚我吧。
4: 该说不说，我们今天这部剧非常拉扯啊，就是已经到下半部分了，已经进行了一段的时间，女主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厉总是真是假。
0: 如意，你愿意做我的厉太太？
1: 我还是要再考虑一下。
4: 昨晚不是啊，昨晚是我呀，虽然我昨晚是我呀。
2: 还好这
4: 是。你是不是看错了链接？
2: 十分暴露，可怎么解释？
4: 昨晚是我呀，我看的是这部剧的上半部分。
2: 厉总，别看了，
4: 还给大家送出去了金木老师的签名。
2: 厉老师，
4: 然后昨天那个红包，88元天选之子大奖中的很快。凯哥是前几天。
0: 舒怡，你愿意做我的厉太太？
1: 刚刚大叔到底是在表白，还是喝醉了？不行不行，不能再想了，明天要出去了。
4: 那应该是吧，前天晚上应该是吧。哦，我好喜欢这个音乐。
5: 喂，淑仪，你快过来一趟，他们要炸了孤儿院。
1: 什么？负责人没有同意猜题，你们不能猜。
6: 什么负责人啊？不就是沈淑仪吗？我们是他的家人，可以代他做决定，我们说拆就拆。
7: 没错，
8: 我是他妈，我说能猜就能猜。
4: 他妈看着挺有钱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依旧会在晚上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这个红包，因为大家一起抽的时候抽中天选之子大奖的概率就会提高。另外呢，我们依旧会送出
6: 厉总夫人
4: 明星的亲笔签名照一张。
6: 不过就是个冒牌货。
4: 今天为什么还没有人提出说想要哪一张？想要哪一张，我们今天就送哪一张。
9: 拆迁文件，
4: 这个决定
2: 就
4: 在大家在屏幕当中第一个打出来想要的，
2: 看看清楚喽。
4: 明星签名照的网友朋友，你的要求就会被满足哈。给不给你不一定，但是你可以选定我们今天送出哪一张。
1: 与许德珠说暂时不差的。
4: 有许天琪的，有赵传老师的。
10: 周总，
4: 然后这一张是
10: 这位就是我给您介绍的孤儿院负责人。
4: 这个是张子宁，子宁可漂亮。
11: 周总你好，
4: 张伟，
11: 我就是沈美玲。
0: 就是你说能搞孤儿院拆迁。
11: 和沈淑仪硬碰硬，那肯定是不行的。不过，我们可以以厉总的名头，先把他逼到绝路，再由您出面帮忙，趁机诱导他。这样的话，不仅能拿下
4: 想要陈赫的，但我们现在没有陈赫的呀。项羽，项羽，呼叫项羽。48289说他想要一张陈赫的签名照。
6: 项羽，还不赶紧给我打！
4: 在你们的范围之内吧。
6: 不能打。
1: 我没有同意。
4: 还要任贤齐呢，可以啊。
1: 信不信？
4: 我觉得都行。
1: 发到网上。
4: 但你看项羽能不能想到？
1: 李氏集团以强凌弱。
4: 就是我们的这个照片呢，都是项羽去排队，然后就是抢到的。因为项羽一挤在人群里很容易啊。
8: 别等我们台总，我是负责人，怎么样？我说能猜就能猜。
4: 项羽，你别我们了，就你去争取吧。
8: 全部都给
4: 我打。我们排队啊什么，都排不过你，好不好？你往人群里一挤，那你肯定就志在必得。
7: 沈小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是？
4: 还有昨天我们在直播间不是说了吗？那个项羽的周边和签名照也快出来了，大家一定要每天都守护我们这个直播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上线。哟，
9: 李总裁回国，
4: 项羽就喜欢打这种突击战。
9: 若是将强拆的事闹到网上，将是对李氏集团的名声将是极大的损害。周总命令，谁敢强拆，就打出去。就。
12: 女婿，要不咱们撤吧，等太空人了算了。
4: 哎，
8: 沈淑仪，你等着，
4: 我好像也有一条，
8: 不会放过你的。
4: 那我带的时候也不这样啊。项羽连夜去排队了。
13: 姐姐，我害怕。
4: 48289，你一定要每天守候我们这个大机场啊。然后，如果我们要是有陈赫和任贤齐的这个签证，我们拿到了，
7: 对于孤儿院拆迁的事，
4: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剧场当中第一时间。
7: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是他的秘书，
4: 好不好？
1: 谢谢。
7: 他们很可能会全都重来。
4: 项羽答应的事情

0: 大家的这个愿望和要求项羽都记住了。
1: 李总，你拿我手机干什么？
2: 行，你都答应。
3: 告诉那个骗人的人渣李总，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0: 对啊，
2: 你不是说
0: 张伟
2: 相信我李总的身份？
0: 第一届那个
2: 也不是
0: 好声音的选手，当时我对那印象非常深刻。
1: 真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子宁就不用说了，唱跳俱佳，而且子宁是我校友。
1: 一想开就会进入工作的状态。
0: 许天琪，爱的人也非常多吧？
1: 李总，我觉得
2: 现在把公司所有的项目
0: 来，大家共同的妈妈，
2: 我要一一补。
1: 李总，您听我说。
0: 想要飞得更高的赵传老师，想不到啊，这太可惜了。今天我们在这个五个人当中选定一个吧。来，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优先决定权。今天晚上我们送哪个艺人的签名照？来，第一个在评论区打出来名字的，我们就尊重你的决定。黄妈，赵传老师，
4: 今天要强拆我们孤儿院。
0: 张伟，张子宁，张子宁，张子宁啊！
5: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0: 许天琪，来告诉我，在直播间。
5: 那可怎么办？我是把老骨头也不怕死，就是怕生了孩子嘛。

0: 你看夏小鱼的这个行动力，刚才谁要那个春春的签名照？
1: 我想约一下周总。
0: 4372，听到没？不对，看到没？
2: 沈小姐，你终于想通了。我一会儿
0: 这个月李宇春就会有郑州的演唱会，然后这几张送完了，夏小鱼就会去排队了。
3: 周总领导不多时，请跟我来吧。
1: 好。
0: 每天要守候一下那个大剧场啊，然后有的话第一时间你就要抢到
1: 的。这些照片发出去，那就是坐实了沈淑仪私生活混乱，为了捞钱不惜冒充厉害。
0: 6349，您说这个主播你能不能少说几句？我能的。
1: 彻底臭，咱帮了周总。
0: 但是有很多活动要给大家介绍，我小点声行吗？给您添麻烦了，很抱歉。
4: 叶总，别干了。我觉得您和沈小姐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您要不给她朋友打电话旁敲侧击一下。

0: 您好，哪位？
1: 我是和舒怡一起去过孤儿院的朋友。
2: 我们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
0: 是你吧？今天要是你在就好了。
2: 然后我们
0: 一总派人到孤儿院一通乱砸，要不是周总来救场，孤儿院恐怕都没了。
2: 每天
3: 那舒怡呢？
0: 舒怡已经和周总谈合作去了。
2: 进入到什么传统的红包见面就可以抽红包了吧？
4: 周总，您的。
2: 主要是刚才跟大家讨论那个签名照稍微有些热烈。
5: 周总，我是孤儿院的沈淑仪，是来跟您谈合作的。周总，
6: 哎呀，沈小姐，刚才音乐声音太大了，没有听清楚啊。
5: 周总，
2: 稍后说什么？
5: 我是来跟您谈孤儿院拆迁的事情。
2: 哦，那天就突然不想戴眼镜。
6: 厉总下令，一定要拆除这孤儿院。与其被强制拆除，
2: 因为我已经忘了自己不戴眼镜的样子，
6: 不如跟我合作，签了这合同。
5: 周总，这个合同我不能签。我的诉求是保全孤儿院，而您给的拆迁费比厉总的还低，条款上的重建孤儿院连日期都没有写明白，这分明就是空头支票。
6: 没想到沈小姐年纪轻轻的居然如此。
5: 很感谢今天您愿意见我，这份合同我不能签。

0: 沈淑仪，今天这个合约你不签，就别想开
1: 展。怎么还是没有人告诉我今天要送哪一张？如果在8点之前没有人告诉我今天要送哪张，那我就随机送喽。
0: 是你们计划好的。
1: 再来大家看一遍啊！
0: 你又我掉了陷阱，还不算太笨。
1: 许天琪的。
0: 谁的？立刻把合约签了。
1: 张子宁的。
0: 是不签的。
1: 张伟的。赵传老师，今天我们到底送哪一张？快快决定。
0: 签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君君，怪酒。干什么？
1: 这女主又被虐了。
2: 负责人私生活混乱被曝光，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放弃过安面负责人身份。
0: 走着，给我上！

0: 是你这个冒牌货，起来，周总，周叉，这你，李总，您怎么来了？阿姨不舒服。哇，
1: 项羽在直播间发了一个重磅消息，大家快点看，尽快同意看见的事儿。
0: 在直播间，项羽，
1: 项羽，
0: 你怎么没有提前告诉我？
2: 老规矩，
1: 处理干净。
3: 是。
0: 毕总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可以及时赶到，
4: 我不仅是公司的，
0: 这是一个好男友，非常核心的标准。
1: 你敢对我动手，
0: 让老夫人问责你吗？哎，
1: 主公，
0: 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我们下周有两个重磅的活动，老柳多重磅的，大家期待一下啊！太阳出来了。

0: 大叔，
1: 才反应过来，
0: 我怎么会跟你躺在一张床上？我错了，我是被下药了。
2: 昨晚的事情，你忘了？
3: 李总。
0: 李总，他们喊你李总，所以你隐瞒身份接近我，
1: 终于发现了，
0: 就是为了孤儿院拆迁吧？
4: 看来是发生了什么。
1: 我已经吃过药了，晚上一定会再加吃一次。
4: 现在还不宜暴露身份，
1: 因为明天还有工作。
5: 是冒充的，
1: 但今天其实已经比昨天好多了。
0: 可是周副总也喊你李总了，你怎么解释？
2: 真正的李总刚回国，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容。因为我昨天听到你被人带走，所以才冒充李总去救你了。
0: 真的？
2: 嗯，当然。
0: 我不信，除非你证明给我看。
1: 怎么证明我他不是？
2: 怎么证明？
0: 帮我把力士集团的恶行登报，我要曝光他们。
2: 好，你帮我。
1: 求是见面不错。
2: 安排一下，立刻把我发去的文件报道出去。
1: 会对集团有损害吗？
4: 李总，您疯了，您这是要自己曝光自己？
3: 照我说的做。
4: 是。
6: 本台收到举报，力士集团为了推进环宇商业开发区计划，非法闯入孤儿。

0: 暴力打砸，逼迫拆迁，实在令人发指，希望历史能尽快做出回应。
1: 谁？给我一个解释。
2: 老夫人，我也是为了这整个项目，带人过去也只是想找他谈谈。
3: 结果呢？
4: 明天不，明天有其他的工作。
2: 你看，
4: 但是大象剧场依然会陪伴大家哦。
3: 所以呢，《帝都日报》刊登的那些东西，肯定是他收集起来发布的假新闻。
1: 《帝都日报》居然有这么不长眼的记者，
4: 这报纸写的还挺霸气的。
1: 不实的报道，误我历史的名声。给我查！
5: 是
4: 4828说什么活动？就是有两个重磅活动，
5: 立刻去给我调查发布那些虚假新闻的记者是谁。
4: 我们在全新的一周会为大家开启
5: 什么
4: 一系列重磅的活动啊！明天就知道了。
1: 查到什么？
6: 查到了，是
7: 谁查的？
8: 是我。
1: 尹晨，你身为集团的总裁，难道
4: 肯定是
1: 不知道
4: 带着福利给
1: 了大家？不实的报道会给我们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当然是厉总为了这个事，
7: 因为我不想厉氏毁在某些不择手段的人身上。这些是我收到的照片，大家好好看一看，我们亲爱的周副总又干了什么好事。
1: 尹晨，这是怎么回事？
7: 周副总私刻公章，私自用这份假冒的拆迁令，以我的名义强拆孤儿院，还假扮好人哄骗孤儿院的负责人，被拆穿后不惜下药逼迫。如果这件事情被竞争对手爆出来，历史的损失不可估量。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会儿人还挺多的，2076人了。晚上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始今天的黄金时段的红包抽奖啊！但是大家可以提前做准备，跟我们其他组投一投票。
9: 集团给打藏了吧？
1: 你，刘婶，厉记者现在怎么样？
9: 大叔他帮我们报道了历史的黑料，你是肯定会对他下黑手的。
1: 那我们得救他。
1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9: 到时候你们配合我的表演。
12: 好，
1: 那都是你姐姐的二分。
4: 8:10的时候我们和大家共同抽，那样的话大家抽中大奖
3: 的
4: 概率就会高很多。
3: 闲杂人都不得随意进出。
12: 大胆。
4: 八点之前还是没有人告诉我今天我们要送出哪一张签名照。
2: 你哪位？
4: 这样我找一张颜色最好看的。
12: 我是立总。
4: 张伟的这张照片今天我们要送出去哈。张伟
12: 的
4: 这张签名照今天我们会送出去。
13: 我们要点点点。
4: 然后在晚上8:30的时候，我会随机问出一个跟张伟相关的问题。第一个在评论区打出答案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获得这张张伟的亲笔签名照。
3: 这超行哎！这个我们得去报备一下。
9: 哎，还报备什么？赶紧带我们去见我老公，否则孩子们找不到爸爸，哭闹起来有你们好看呢。
14: 厉总在会议室，我带你们去。
1: 算你识相。周婷，你给我解释。
2: 老夫人，你看环宇这项目有多重要，不用我多说了吧。那个女人贪慕虚荣，一直不肯答应拆迁，所以我也是为了公司才出资。要是厉总刊登那些对咱们历史集团不利的文章，肯定是被那沈淑仪我了。
1: 尹晨，你居然还和那个新居女来往。
7: 我
15: 厉总，这群孩子说您是他们爸爸。
7: 我的孩子
4: 怎么突然出来这么多孩子？
13: 你就是我们的爹爹。
1: 燕晨，
4: 孤儿院的孩子
1: 瞒着我生了这么多的生子，我的奶奶了。
4: 不知道是该开心

0: 但是开心，高兴坏了，后继有人了，毕竟我王位要继承的啊。
1: 我是来救你的，快跟我走。
2: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当然是来救你的呀，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没拿针扎你严刑逼供吧？
0: 严刑当然不会扎针，
2: 我可是堂堂厉厉害的帝都日报记者，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啊。
1: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的。
2: 其实
0: 我们今天送张伟的这张签名照哈，8:30的时候我会随机问出一个跟张伟老师相关的问题，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可以获得这张照片啊。
1: 大家都没事吧？
3: 没事，
4: 全靠孩子们打掩护，他们不敢拦。
5: 不说我能帮不帮？
2: 多亏了你们，不过你们得叫哥哥，不然我和你们淑玉姐姐就差辈儿了啊。
6: 你就是叔叔，
7: 淑玉姐姐说了，你就是老牛吃嫩草。
2: 嗯，行吧，叔叔就叔叔吧，那叔叔请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啊？
6: 知道了。哇，
2: 哎，姐夫。哎
1: 呦，子才女婿，你们回来了。刘婶，你先带着孩子们去玩吧。
8: 好，走走走走。
0: 有话要说啊。
8: 淑仪啊，
0: 小云说
8: 之前的事情
0: 送明星签名照
8: 都是我不对，
0: 的确
8: 是这一家人
0: 有些
8: 还有隔夜仇，你就原谅妈妈。
1: 我是不会原谅你，而且大叔他也不是什么烈士总统，是为了我保住孤儿院让他伪装的，你们也不用在他面前演戏。
9: 假的，姐，你开什么玩笑？他就是历史集团的，我看你就是攀上高枝，连家人都不要了。
1: 是你们先和我断绝关系，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
8: 你可想不是我的白眼了。好，你要给我断绝关系是吧？那就把我养你这么大花的钱都拿来，300万，一口价，否则我们就不走了。
0: 口价？
1: 300万？
0: 离谱啊！
1: 我的衣服都是审美名创社的不要的旧衣服，学费也都是学校捐款和我勤工俭学赚来的，吃的也是馒头稀饭，今年才还完助学贷款，我哪里来的300万？
8: 我不管，300万，否则我们就不走。
9: 要不然，我把你这孤儿院闹得不得安宁。
2: 300万是吧？
10: 我没
1: 想
10: 到，
1: 大叔，
9: 300万都上了，不愧是总裁姐夫。
2: 现在可以走。
0: 是的，是的。
8: 啊，这就走，这就走。
1: 大叔，你哪里来的300万？你就这么给他们了？我就要。
0: 他可是厉总啊，开什么玩笑？
2: 大额转账还用钱？
1: 大叔，还是你拿捷机会。对了，你是我一个记者，你哪里来的300万？
2: 是历史集团给孤儿院改善生活用的。你放心吧，绿总说了，他不会拆除孤儿院的。
1: 真的？太好了。
0: 2736说今天的剧非常好看，这已经是我们下半部分了。昨天那个上半部分就已经很有意思了。
1: 有人报警被杀，是
0: 到现在女主还没有完全识破男主的身份。
8: 账户的钱怎么会被冻结啊？是你干的吧？
1: 你们休想拿到一分钱。
2: 这个贱人。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对，今晚是这部剧的下半部分。我们看看女主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知道男主的真实身份，而且知道这个身份了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会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1: 妈，
0: 马上要到8:10了，要和大家共同抽奖喽！
8: 厉老夫人，你这是想见厉总女朋友的家人？
11: 我不同意燕晨与新君玉结婚，出个数吧。多少钱能让你女儿自动退出啊？
8: 自动退出？
0: 明晚不是了，
8: 让你
0: 明晚大家期待一下会是哪位主播。 因为明天晚上的主播就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我们接下来这周的
8: 重磅活动。够吗？
3: 一千万，
12: 够，当然够。
13: 只要您钱一到账，我们立刻要审出一层密子。
0: 今天晚上在8:30的时候，我会为大家送出这张张伟的歌手张伟的签名照。
8: 事成之后，
0: 我会随机提问一个张伟的相关的问题。
8: 好，
0: 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就可以拿到这张签名照。
3: 我们要发财了，
14: 可不是吗？没想到沈淑仪这个废物竟然能值这么多钱，小瞧他了。不过要让他彻底离开厉总，还得让他嫁人才行。
8: 哎呀，美玲，你有计策了。
14: 妈，您放心，保他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
0: 嗯。你耍火，我只能说你猜的方向是对的。
1: 我是不会给你们一分钱的。
15: 你怎么了？
0: 淑仪，
15: 妈得病了，你能不能回来看看妈呀？
16: 沈淑仪，妈的体检报告我已经发你手机上了，你自己看。
1: 魏然，
8: 哎，我着装了，娟，快补点黑眼圈。
9: 哎，
8: 哎呀，这脸还不够白，补点粉。
9: 姐，你说那个贱人他能来吗？他不都是说和咱又断绝关系了？
14: 他一定会来的。
0: 拿捏住了女主的善良，
14: 是货真价实的。多亏了厉老太太帮忙，沈淑仪啊，她无论怎么查，咱妈都是真的得了胃癌。
17: 哎呦，淑仪啊，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妈的。
1: 这是治疗胃癌的药，还有治疗胃癌专家联系方式。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以后我不会再来。
17: 淑仪，
0: 好让人难过。就
17: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是妈坏事做绝，对你不好，你就看在妈这命不久也的份上，你能原谅我吗？
1: 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保重。
18: 你个蠢货，你知不知道祸害一千年呀？老娘我身体好着呢，以后还要指着你吃香喝辣的，我怎么可能得胃癌呀？
14: 沈淑仪，你就等着乖乖的被我们嫁给大龄残疾男吧。喂，人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派车来接吧。
10: 手机给我。
0: OK。
10: 失联一天，他们担心的。
0: 过了啊，过了。
10: 黄总，你手机在老夫人呢。
0: 我们在8:10。
10: 你得跟老夫人要。
2: 把你的给我来。
10: 厉总，
0: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
11: 由于孤儿院的事情，管理的项目被耽误了这么久。
0: 来，我们趁这个老奶奶使坏的时候，我们停一下，我们和大家来这个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黄金抽奖时段啊，大家的这个战况如何？来，小鱼，我们停一下。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红包的页面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最佳剧搭子的抽奖的环节。我们每天每人投中了10票之后呢，我们就会自动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界面，我们点击参与抽奖啊，现在已经8:11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中间的这个按钮啊，轮盘就会自动转起来。嗯，它就是这样转转转转，然后慢慢慢慢停在这里，停在屏幕的，希望大家抽的这个方式都是停留在屏幕的左上角，那就是我们的88元天选之子大奖。我们每天有一位啊，非常的期待啊，天选之子能够第一时间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份快乐和喜悦。当然20元的锦鲤奖还有8块8的大奖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自己的这个好运气。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啊，一直在持续当中。抽了奖之后呢，大家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如果在提现的环节碰到一些小问题，那我们就重新做一个绑定啊。多半是因为绑定这个步骤出现了一点点小状况，我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如果还有解决不了的情况呢，我们就@向小鱼，向小鱼也会帮助大家

0: 来解决。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明星签名照的赠送活动啊，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其实还剩下五张签名照，但是今天呢，我们送出的是歌手张伟的这张签名照啊，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我刚才说了，我要挑一个好看的颜色。然后，在晚上8:30的时候，我会问出一个跟张伟相关的话题。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们，而且还要打在公屏上。来，我们看回到公屏的界面啊，来，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笑鱼就会实时的在线捕捉到你，然后把这张签名照送给你。昨天呢，我们是送出了金志文老师，因为我们碰到了这个金志文老师很多的粉丝。那我相信今天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有2559人啊，一定会有张伟的粉丝，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的回答问题，把这张签名照抢到手。另外，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这个直播的间隙，笑鱼一直在跟大家预告，下周也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大家剧场会重磅的再为大家追加福利啊，活动又开始变了新的花样，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得到幸福和快乐。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再等一晚上，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啊，这个当值的主播就会和大家把这个活动分享出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更多的好运气啊。晚上8:30的时候，今天晚上8:30我会问问题，送张伟的这张亲笔签名照，很漂亮的一张照片啊！来，笑鱼，我们继续看这部《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下，
1: 给我处理好了。
2: 哎，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1: 哎呦，真漂亮，身材也好。哎，我女儿还是个医生呢，职业也好。以后呀，能照顾我儿子。就是有点瘦，屁股有点小，能生儿子吗？
3: 哎呀，包生儿子！你看看我，不仅生了一个儿子，这还生了一对龙凤胎呢。
0: 说法。
4: 我们村啊有一个规矩，新娘进门得是一盘饺子，饺子里面包着一个钉子，要是能吃出钉子，并且能吐出箭头，那就能一举得男，上饺子了。
5: 好嘞，等等。
0: 这么多饺子，
1: 快吃，快吃姑娘，吃饺子能生儿子。
0: 疯了疯了、
4: 啊、我不吃，放开我。
0: 李总在哪里啊？心灵感应啊。
6: 李总没事吧？我总有种不好的感觉。
0: 这种不好的感觉是对的。
6: 这不是孤儿院的刘氏，他怎么给我打电话？
7: 什么？书一不见了？同学想去，徐司定位。
6: 哎，李总，老夫人说了，您今天绝对不能离开。
7: 谁让得开？
8: 燕晨，站住！
4: 燕晨。
7: 苏怡是我女人，我绝不允许她有任何闪失。关门。
0: 来了来了来了，希望能够抓紧的把这个女主救下。还在这吃饺子？
1: 是，怎么拉掉？这个是农村，不是城市，不能铺张浪费。吃吧，吃饺子能生儿子啊！
3: 起来。妈，过来直接塞给他。
0: 太坏了。
3: 吃不吃可由不得你。这，给我吃。
1: 吃吃吃吃。这孩子，第一个吃上钉子，可有福了。照看。
0: 是不是每个饺子里面都有钉子？流血了。
9: 住手！
0: 还是及时赶到了啊。
9: 所以。
4: 大叔，
9: 我该，我们让你吃带钉子的饺子。一会儿我送去医院。
0: 小鱼已经在直播间提前公布了今天天选之子的幸运儿，尾号3842的粉丝朋友中得了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
10: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姐夫。
0: 哎，这尾号我好熟悉啊。这位朋友在不在？在不在直播？

0: 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好不好？这手机的颜色不太适合他呀。
1: 一个贫民区的孤女，竟然如此有心机，把影尘迷惑成这个样子，为了他，竟敢忤逆我！我包机去接你，你立马回国，有件事情需要你去解决。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啊！
2: 孤儿院怎么样了？
0: 抽一抽红包。
3: 然
0: 后八点半的时候我会提一个问题跟张伟相关的，
3: 看来
0: 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朋友就可以拿到这张签名照。
3: 这几天啊都是小丽忙前忙后的照顾你，你们俩呀赶紧把婚办了。有事儿？
4: 没事吧？嗯，我这婚事确实该准备了啊。
2: 谁说要跟你结婚了？
5: 燕辰，燕辰，我好想你。
4: 我跟他没关系啊，你别误会。
5: 我们是
0: 哪出来的？
3: 小丽是个能依靠的人。你们千万不要多想，肯定是有误会了。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燕辰，这么多年没见了，
0: 秦经理说
5: 你就这么狠心对我？
4: 白金，在我面前就别装了吧，是我妈让你回来拆散我和淑仪的吧？
5: 原来我在你心里是这样的人，我是自己回来的，至于原因你自己看吧。
0: 什么原因？麦茶，
4: 得癌症。
5: 我活不过一年了，燕辰，最让我放不下的人就是
0: 这梗在这个剧里面第二次出现了。
5: 我告诉别是我的错，那也是为了治疗癌症不得已。现在你能不能陪陪我最后的时光？
4: 你想要什么资源我会全力帮你，但我有女朋友了，我们
0: 爱情没有，多不了一点啊。
4: 不可能。
5: 你女朋友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吧？厉总
0: 威胁她。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燕辰，我说了我病了，
0: 还有九分钟啊！
5: 我
0: 们就在直播间问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抢到这张张伟的签名照。
5: 不邀请你以前的朋友一起参加，我等你。

0: 我先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我走了啊。
1: 我送你吧。
0: 不用不用。
1: 哇，这个婶婶可真好。我和
2: 他是谁？
3: 他是我前女友。
1: 影响解释一个想问，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很直接的一个沟通方式了。你有问题你不问，然后你有解释的理由你也不说，你这个大家怎么相处呢？
2: 大叔，你会跟他复合吗？
3: 我喜欢的是你，从现在到以后。
1: 好直接哦。
3: 你才是我的唯一。
1: 我喜欢的是你，从现在到以后，你才是我的唯一。
3: 或者我有什么疑问？

0: 轻轻地吻了一下。啊，
1: 大叔，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依靠，以后
0: 大口
1: 你不要离开我，也不要骗我。
0: 小光，
1: 不要离开我，不要。
0: 别怕，我在呢。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送出这张张伟的亲笔签名照。8:30送，8:30送，8:30送。
1: 居然都天黑了。
0: 对不起啊，吵到你了。
1: 你都失联一天了，肯定有人找你，快接吧。
0: 好，我马上回公司。那。我先，
2: 对，暴露了，暴露
3: 了。你赶紧去吧，我来陪床就好。
1: 大叔，你都陪我一天了，快去忙吧。
0: 那你好好休息。嗯。
3: 我说小弟心里只有你，就算那个女人想抢，也抢不走，你就放宽心。
2: 踏实了啊。
3: 呀，小丽回来了。姐，你不是早上的那个女人吗？你来做什么？
2: 有个帮手就
4: 是
2: 不一样。
4: 我是想找你谈谈，可以吗？
2: 不可以，不谈。
3: 谈什么？
2: 不谈，不要。
1: 刘婶，没事，你先出去吧。
2: 女总还是太善良了。
4: 我其实是来解释我和燕辰之间的关系。我们早就分手了，你千万不要误会。
1: 嗯
2: 嗯，说这句话还不错。
1: 他已经跟我说了。
4: 是吗？那就好，毕竟我回来也不是找他复合的。我得了白血病，父母双亡，燕辰是唯一一个家人。
2: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4: 当然是曾经的。
2: 我们都被骗怕了。
4: 我就是想在离开之前跟他当朋友。对不起，我给你带来了麻烦。明晚是我的接风宴，我想邀请你参加，可以吗？
2: 大家知道晚宴上肯定会发生很多事吧？
1: 好。
2: 感觉段位很高是吧，帅小伙？就这个晚宴，包括他的这个表达，就感觉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面角色，不可能轻易这么安排。但音乐也来了，想吃小蛋糕。
1: 没想到白小姐的朋友都这么了解。一会儿找个机会跟他打个招呼就溜走，
2: 还挺体面的呢。
5: 这接风宴啊，是力士集团特地为白小姐准备的，这规模怕是力士集团未来的少夫人才担当得起。
2: 心理战啊！
6: 没想到这么神秘的厉总，第一次现身就是公布婚讯，看来我们是没有机会了。
1: 这宴会居然是需要和白小姐和厉总通讯的，可昨天他明明说，除了大叔以外，没让你们来。
5: 是厉总啊，好帅啊，
7: 真是金童玉女。
1: 白小姐，
2: 没放弃啊，
0: 让人家
8: 到底想干什么？
4: 大家都看着呢，别露馅。
5: 我的天，这是在当众宣誓主权吗？好浪漫啊。
6: 听说他们当年就是初恋，没想到十年后还能破镜重圆。
5: 我听说啊，厉老夫人有意让他们订婚呢。
4: 燕神有点私事，先离开一下，大家继续。
2: 没亲上，是没亲上。
4: 但我不想看到燕辰为了我伤害无辜的人，你也是熊猫血。
9: 他接近你是为了让你给我做骨髓移植。
2: 胡说八道。
1: 骨髓移植，
4: 他也是为了我才伤害的你。 我代替他向你道歉。
2: 让他问清楚。
7: 素云，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吧？你给我解释吧。
6: 大叔，我不怪你一直隐瞒身份欺骗我。
2: 暴露了，
6: 暴露了。因为这段时间里，你一直都在帮我，帮孤儿院的孩子们。我知道你是好人。
2: 人品不错啊！
6: 如果你没有做好，就算小姐一刀两断的准备，你为什么要招惹我？

0: 今晚去找你吧。
1: 妹妹，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2: 哎，闺蜜长得很美啊。
1: 我有一个办法。
2: 妙计。
3: 九号桌，快去。
0: 所以你说的办法就是相亲？
3: 想摆脱情伤，只能打算开启下一段感情。
0: 我现在还不想。
2: 被李总教要气死了。马上要八点半了，
4: 你好，
2: 我要抽签名照了。
0: 你好，
4: 走。
2: 好，已经是晚上八点十分了，我现在要送出张伟的这张亲笔签名照。那我今天的这个问题呢，是和张伟有关系的。
4: 咱俩挺有默契。
2: 我的问题是，大家听好哈，我的问题是
0: 什么默契？
2: 张伟
4: 有一种
2: 毕业于哪所音乐学院？张伟毕业于哪所音乐学院？张伟毕业于哪所音乐学院？在评论区当中，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朋友们，项羽就会实时的抓住你，把这张照片送给你。我再问最后一遍，张伟毕业于哪所音乐学院？
1: 这才几天，
2: 大家速度把答案打在公屏上，我们看谁能够第一时间回答对这个问题啊！
1: 亏你还发疯似的找了他几天，
5: 尚彦辰，
6: 他根本就不知
4: 道。哦，对了，要不咱们去看电影吧？我刚好买了两张新的电影票。
2: 还有旧的吗？
5: 行吧。
2: 哦，那个是新上映的。
7: 怀着我的孩子，跟别的男人看电影，
2: 我好会啊！
7: 这不好吧？
8: 你们俩，
0: 哦，你不是的，你别误会，他是我前男友，我们已经分手了，他在胡言乱语。
2: 四三七二，沈阳音乐学院 ，OK。四三七二，
1: 还是放不下燕尘。
2: 今天又抢到了，
1: 不许在这儿玩。
2: 私信一下笑鱼，笑鱼会用最快的速度把这张照片以快递的形式寄送给你。祝贺。祝贺尾号，
7: 跟他
2: 张照片我们今天送出去了，
7: 还让我的孩子管他叫爹，这就是你报复我的方式。
2: 祝贺。
6: 这怎么可能，我有孙子了，我们历史有后了。
8: 历史，对不起啊，我们俩不合适，我可不敢给首富戴帽子啊。拜拜。不对，不见啊。拜拜。
6: 你别走，
1: 站住。我不许
2: 北京时间晚上的8:32，
1: 我今天
2: 天选之子大奖已经抽中了，尾号是3842。
0: 他刚才是瞎说的，我根本就没有怀孕。
2: 但是28.8块的红包雨还有。
6: 难道他真的怀了燕辰的骨肉？哎
1: 呀，这都孕吐了，这肯定是怀上了。
0: 这不是孕吐，这是我刚才。
7: 妈，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跟您说。我那方面确实不行，好在书艺艺术高超又年轻，如果这把年纪想再要个孩子，
2: 祝贺4372，
7: 应该挺难的。
2: 372，明天你还会在直播间吗？
7: 这可能是我自费。
2: 明天我们有更加重磅的活动等你来参与。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730人了，感谢大家的守候。
1: 那些的传闻都是真的，35岁，原来一人都没有，我还以为你受了情伤，原来是，哎呀，这真是造孽呀！我还好，有了我们的血脉，既然你怀了燕辰的孩子，那就……
5: 叶老夫人最重子嗣，再这样下去，我恐怕会输给他。
2: 他不会隔空怀吧？病了，晕倒了。
7: 来人，赶紧把白小姐送医院去。
4: 那个妈，你去看看吧，我跟淑仪

0: 好，那我送他去。有事没有？跟孙子相关啊。哎，我没有管。
1: 我们今天张伟的这样照片已经送出去了啊。我们这边还有。兔子竟然还咬人呢！谁让你刚才造谣的？子宁，
0: 你很起来，居然自己的谣都敢造。
1: 黄妈，
0: 从哪儿造谣的？检测的，还挺真的。
2: 我造这种谣还不是为你？
0: 不过，你怎么知道那检测单是假的？
2: 我是男科医生。
0: 你行不行？我都不知道。大庭广众之下，你想干什么？
2: 找亲长了。
0: 对，直播快要结束了，我们将迎来这部剧的大结局。我们看了2天哦。你凭什么问我？
2: 你连身份都是假的，
0: 你靠近我，你不就是为了白静吗？
1: 生气了？
2: 那你又凭什么觉得白静的检测单是真的呢？根本就没有得病。
0: 什么？

0: 这个检测单跟我养母伪造的是同一家医院，是同一个医生。
1: 算你还算聪明。这家医院是我们厉氏族的。没有太聪明吧？里面的医生都是我们专用的，所以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两张检测单的主事人应该是同一个人。是厉老夫人，没想到他这么讨厌我。
0: 他是他，我是我，我不想我们之间再有任何的隔阜，不要离开我。放开我！我不放。你不是说我是你唯一的家人吗？怎么，你又要抛弃我了？
1: 家人，
0: 如果你生我气的话，那你打我。打到你满意为止。
1: 就是你说。
2: 我好想吃蛋糕。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哈哈哈哈哈！
1: 其实，今天是你生日，你忘记了吗？
2: 忘了。
1: 特意为你准备的，我们还排练了。
0: 啥吗？
1: 这是我收到过的。 最好的生日礼物。不过，厉老夫人，她是因为我怀孕了才接纳我的，但是我现在又没有怀孕，现在也来得及啊。
3: 什么胡乱之词？什么意思？
1: 你干什么呀？
4: 怀孕了就能高枕无忧，厉太太的位置只能是我的。你就是沈淑仪的前男友？
5: 是我。不过我们是大学时候谈的，四年前早就分手了。话说，美女，
4: 你花100万来，请我来帮你办个事儿，
5: 真的假的？
1: 谢谢大家帮忙，这是辛苦费。
5: 客气了，
4: 都是我的。
1: 大家都是新人来的，是吧？您给钱可是显得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都坐那儿好吃的吧？难怪感受到这个温馨和爱的画面。误会他。我人都在啊。
6: 啊？您怎么来了？公司有事儿？
1: 我呀，又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来看我儿媳妇儿。
7: 孙子的，
0: 喜笑颜开。哎呀，你怎么还叫李夫人呢？大镯子，
7: 妈，
1: 哎，
0: 关系一下扭转了啊！多了这么多孙子，这些孩子们运气也很好。
1: 以前啊的事情都是我的错，一定要给我个机会补偿你们啊！要不我带孩子们去商场买件新衣服，怎么样？这会不会太过分了？
8: 谢谢大家，
0: 辛苦。

0: 大包小包的啊。
1: 老夫人，我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
2: 说就好，来，
1: 直说。
2: 怎么还？
3: 这孩子，单纯连谎都不会说。
0: 的确非常善良。
2: 那我说过这个。
4: 淑仪，你怎么在这儿？上次的事儿是我对付秦姨，我没把持住。听你妈说你怀孕了，放心，我是个负责任的人，我会对你负责的。
5: 周文斌。在胡说什么啊，我们都已经分手四年了。
4: 淑仪，我对你是真心的，你不要带着我的孩子去嫁给其他男人。来，放手。大家快来看啊，这个女人拜金女啊，
0: 戏可真好啊，
4: 嫁给其他男人
0: 没白请，花了100万吧，
4: 她有钱人啊。她
6: 这女生看起来这么眼熟，她不是守护地主的女朋友吗？
7: 哎，本来对她印象还不错，没想到是个拜金女，私生活还这么混乱。
5: 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老夫人，你可不能被这心机女给骗了，让燕尘哥给她肚子里的野种当爸。
0: 胡说完
5: 了。没有。老夫人，你该打的是沈淑仪，你怎么打我啊？
2: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拨弄是非的人。他是你找来的吗？
5: 我没有。
8: 厉老夫人，我手机里还有我俩的开房记录呢，您对比一下他肚子里孩子的月份和开房记录就能看出来。
2: 够了，根本就没有给你开过房。
9: 淑仪姐姐一直和我们在一起，骗人。
5: 燕尘哥，我只是怕你被这女的给骗了，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8: 是吗？
5: 她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只是长得蠢而已，其实玩的最……
2: 住嘴！这个造谣的人，给我拖出去！
5: 老夫人，我说的都是真的，我都是为了丽家好。她肚子里怀的根本就不是丽家的血脉。
2: 是吗？可是她根本就没有怀孕。
5: 什么？没怀孕？怎么可能？
0: 实话实说吧。
1: 其实我
0: 诚实的
1: 意义
0: 就会收到一个好的结果。
2: 你呀、是真怀孕还是假怀孕，我能看不出来？我早就知道了，以前是我误会你拜金女，不过现在我相信燕尘的眼光。
5: 怎么可能？
2: 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永远不得踏入地球半步。
5: 老夫人，不要！
8: 你放下。
2: 妈，谢谢你。
3: 哎，我们家最护短了，以后啊，你就是我们家的短。
1: 大叔，我怀疑在说我矮。
0: 我没有啊。非常甜蜜的一个结局啊！
5: 妈，
0: 我们将迎来这部剧的收尾了。
5: 简直害得我工作都丢了，气死我了。你说那个贱人命怎么就这么好啊，被厉总给看上了。
2: 我可是把所有资源都砸在你们姐弟俩身上，是你们姐弟俩不争气，我这该闹的也闹了，这现在出门都要被鸡蛋砸，那我有什么办法？这人家可是傍上了首富。
10: 妈，咱们方向错了，只要抱上沈淑仪的大腿，咱们就是首富的亲家。
2: 有道理呀、君君，有了这个首富姐夫，那京城的贵公子还不是让我挑选呀。等他婚礼的时候啊，咱们就以沈淑仪娘家人的身份出现，再多给他说一些好话，到时候不认也得认。就这么办。
11: 等这次怀孕项目结束了，我们就去挑婚纱、选钻戒、统计人数、办请柬。
1: 好。可是

0: 他说，娶我这种没有家人的孤儿，会不会很丢你的脸？
1: 我什么呢你？
2: 那我就认你。
0: 嗯。
3: 变成，我把他交给你了。
4: 我一定会照顾好他。
5: 好，现在我们开始誓词。请问新郎，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健康或者疾病，你是否愿意永远爱他，保护他？
4: 我愿意。
5: 请问新娘，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健康或者疾病，你是否永远爱护新郎，和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呢？
0: 我也愿意。
5: 恭喜这对新人结成夫妇。
6: 亲一个

哇，随着这一针竞争，我们耗时两天看完了这一部《利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我们之前在预热的时候就说这部剧就非常好看，有爱情的元素，有很多好笑的点，然后还有很多的波折。这两天评论区一直都有人在说，哇，这部剧真的是太好看太好看了。我们在下周呢依旧会为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类型的剧目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前预告一下，下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剧场的活动玩法会不断的升级，而且会以大家一个不太能够想到的方式，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会为大家揭晓具体的玩法是什么，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然后下周我再回到大洋剧场陪伴大家的时候，相信我的身体应该也康复了。我们今天抽红包的这个战况其实非常不错啊，我们天选之子大奖获得这个幸运的朋友 ID 尾号是3842，但是我们没有在直播间捕捉到这位朋友，但是明天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就会有一个相应的名单。但凡是获得了8.8块以上大奖的朋友的 ID 尾号全部都会出现在这个链接当中。那么如果今天没有抽到大奖的朋友就不要气馁，因为我们下周不仅这个红包更多活动也升级了，一定会有大家的那个专属的那份幸运等待着大家。另外呢，我们今天送出去了张伟老师的这个亲笔的签名照，精挑细选的一张。然后是谁获得了？回答对了我刚才那个问题，我问的是张伟老师毕于哪个院校是沈阳音乐学院。恭喜这位朋友，向小鱼也会在第一时间为你把这张照片寄送出去。另外呢，叠加我们下周活动的同时，我们还有4张的明星朋友的签名照还没有放送出去，分别是张子宁、黄妈，还有许天琪，还有赵传老师。如果有这几位歌手朋友的粉丝我们一定要抓紧冲一冲，每天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在大象微剧的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失去了2周的这个最佳剧搭子，我们现在距离这个最佳剧搭子的活动，我们看这个倒计时，大家在屏幕当中可以看到还有3小时10分钟36秒。目前我们人气值最高的是我们的1号高子墨，刚好子墨那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看剧，他的人气值是26321。那么也欢迎后面的这个剧搭子的粉丝和支持者们在剩余的3个小时为其余的剧搭子冲一冲票。那另外呢，我们在微剧的这个板块还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剧场资讯，比如说有短剧的，有当红流量明星的，还有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最新的资讯。另外呢，这个向小鱼说这个月很有很多的明星会来到郑州开演唱会，如果大家特别想要哪一位明星的签名照，欢迎大家在每天的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紫禁城内的东六宫，各宫有各宫的特点。要说承乾宫的特点，那就是皇帝的宠妃特别多。200多年的时光里啊，这里至少先后住过3位宠妃，从明代崇祯皇帝的田贵妃，到清代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和道光皇帝的陈贵妃，他们进进出出，在不同的时期内呢，成为这座宫殿的主人。说起来风光无限，其实啊，甘苦自知。宠妃们的命运到底如何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鲜为人知的喜怒哀乐？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承乾宫，去探秘田贵妃的宫廷生活。
4: 承乾宫初名永宁宫，明代崇祯皇帝登基后，将它更名为承乾宫，赐给宠爱的田贵妃居住。在中国古代，乾即是天，代指皇帝。崇祯皇帝的意思暗示田贵妃承顺天恩，沐浴着皇帝的恩宠。可以说，承乾代表了崇祯皇帝对田贵妃的一番苦心。承乾宫里的东配殿挂的牌匾是真顺斋，西配殿挂的是明德堂，两块都是崇祯皇帝亲赐的匾额。由此也可见皇帝对这位田贵妃的喜爱与看重。田贵妃原名田秀英，父亲是一名商人。关于她的相貌，史书上说她生而鲜颜，性寡言，多才艺，可见是位身材苗条、内向少言的美才女。田贵妃生长于江南，整个人透着江南的灵秀之气。传说她体带异香，即使盛夏酷热，行走在烈日之下也全身无汗。田贵妃很会打扮，穿戴的都是江南服饰，宫中称为苏样。就连宫里平日服侍她的宫女也穿戴得体，风格秀丽，惹得其他宫院的宫女们羡慕不已。田贵妃兰心蕙质，心灵手巧。崇祯皇帝登基后，在宫中奉行节俭，她就积极配合，巧妙节流，为宫中省下不少开支。她改造皇帝和皇后的宝冠，用稍微廉价的珠胎替换昂贵的珠宝，在连缀上压青石，让宝冠看上去光彩照人，又比以前节省费用。他还会缝纫，一双巧手把旧衣修补得天衣无缝。崇祯皇帝穿

0: 旧衣都是由他一手缝补而成，省去了很多开销。看到宫里的灯照明效果不好，田贵妃稍加改制，在宫灯的四周漏开一个桃形的口子，再绷上纤细的纱，使得宫灯更加明亮。夏天来了，暑热袭人，他就命人在宫中的夹道里搭起席棚，使得皇帝及其随从行走期间免受日晒之苦。秋天到了，他又让人把席棚撤去，以便于秋夜之中欣赏月色。除了这些讨人喜欢的小聪明，田贵妃最为出众的还是她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她画的群芳图和兰花图被崇祯皇帝置于案头，时常展开欣赏。她写的字娟丽秀美，也让皇帝颇为动心。她善弹琵琶，又吹得一管好笛，被崇祯皇帝称赞有烈石穿云之效。抚琴更是她的绝技，被崇祯皇帝赞说声恶行云绕梁三日。更难得的是，田贵妃能文能武，史书上说她能够单足立于马镫，又会射箭，能够百步穿杨，就是锦衣卫们看了都禁不住连声喝彩，感叹道，田贵妃若驰骋疆场，定然巾帼不让须眉。面对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子，崇祯皇帝不仅是喜爱，更引为红颜知己。有一次宫中举行宴会，崇祯皇帝想起田贵妃会吹笛子，便命她吹奏一曲以助酒兴。田贵妃欣然领命，一曲终了，众人无不赞赏，尤其是崇祯皇帝极力赞赏之余，还有意无意地问周皇后，皇后为何不安此道啊？周皇后听了脸色骤变，继而不慌不忙地答道，妾本儒家，为之残之耳，非从何人受旨法。周皇后的回答相当聪明，她一方面为自己没有艺术才能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也暗示皇帝，田贵妃的才艺有可能源自某种不合乎礼教的师徒传授。因为在中国古代，琴师多为男性，而男女授受不亲，田贵妃既会吹笛子又会抚琴，那她跟谁学的呢？周皇后这心怀叵测的质问，问得崇祯皇帝满腹狐疑，于是转身问田贵妃道，妃到底何处习得执法？面对皇帝和皇后的质疑，田贵妃镇静地回答，蒙母亲亲授。原来田贵妃自幼丧母，父亲后来续娶了一名琴师，正是在继母的悉心指导下，田贵妃学会了各种琴艺。从容的回答令周皇后无话可说。第二天，崇祯皇帝为了解释众人之疑，特意召田贵妃的继母薛氏入宫，当场演奏一曲，果然技惊四座，众人不再疑惑田贵妃，崇祯皇帝对田贵妃也更加宠爱了。
1: 田贵妃倒也不辜负崇祯皇帝的宠爱，她琴棋书画、歌舞诗词样样出色，宫里的其他妃嫔无人能及，再加上田贵妃喜事不断，接连为崇祯皇帝生下了四位皇子。要知道，崇祯皇帝一共有七位皇子，前三子呢都是周皇后生的，后四子就都是这位田贵妃生的了。不断传出的婴儿的啼哭声让承乾宫到处充满了生机与喜气。然而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啊，身居承乾宫的田贵妃无论如何想不到盛世之下危机也悄悄潜伏而来。
0: 史书上评价田贵妃道，能书有机智，上坡逆之，即元贵妃

0: 不及也，以是后多不得见上。溺是亲昵的意思，如果只是一般的宠爱倒也罢了，但崇祯皇帝对田贵妃的宠爱有点过分了。别说从前得宠的元贵妃无缘见到皇帝，就连贵为后宫之主的周皇后也难得见上皇帝一面了。周皇后见不到皇帝，便把怨气发泄到田贵妃身上，经常以六宫之主的身份借助礼法让田贵妃难堪。有一次，周皇后让前来朝贺的田贵妃在风雪里冻了几个钟头，这让田贵妃羞愤交加，忍不住跑去向崇祯皇帝哭泣告状。皇帝听了宠妃的哭诉，一时激愤，难免不跟周皇后理论几句，有一次竟然失手将皇后推倒在地。周皇后愤恨不已，开始绝食，并数次企图自杀。面对这样的结局，崇祯皇帝冷静下来，也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觉得还是应该维护皇后的尊严，于是下令让田贵妃迁出承乾宫，搬到偏僻的启祥宫去居住，以此反省自己的过错。由此，三月不召唤，故意冷淡他。田贵妃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到这样的处置和冷遇，从此郁郁寡欢，身体也日渐衰弱。偏偏祸不单行，就在她搬到启祥宫后的第二年，田贵妃的三位皇子相继夭折，连续的丧子之痛令她过度忧伤之下大病不起。想到自己时日无多，她把仅剩的皇四子朱慈照托付给天启帝的义安皇后抚养后，拖着病重之身搬回了承乾宫。这一年的七月，田贵妃病死在承乾宫的病榻上。这座四四方方的宫殿目睹了田贵妃一生大部分的欢乐和最后的悲苦，那些悬挂在东西配殿的牌匾寄托着皇帝对她的希望和宠爱，默默地目送她离开这座宫苑。崇祯皇帝原本只是想给这位宠妃一点教训，没想到却让她因此丧命，这实在不是皇帝的本意。田贵妃以万千之宠得到这样的结局，是不幸也是万幸。因为不久之后，李自成攻陷北京，失去理智的崇祯皇帝强迫周皇后和元贵妃自杀后，自己也吊死于景山之上。没来得及为自己修筑陵墓的崇祯皇帝与周皇后一起被仓促葬入田贵妃的墓穴，田贵妃墓由此升级为陵，改号为思陵。这一帝一后一妃，生前一场戏，死后共葬一墓，有着想也想不到的戏剧性。历经风雨的承乾宫送走田贵妃后寂寞了一阵子，随后就迎来了清代皇帝的几位宠妃，其中就有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和道光皇帝的陈贵妃。两位贵妃一样的聪明美丽，一样的多才多艺，却同样躲不开红颜薄命的魔咒。虽然承顺着天恩皇宠，却没享了几年福，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从他们踏进承乾宫的门槛，到他们被人抬出承乾宫的大门，他们经历了人世的繁华，皇宫的富贵。然而花开花落，人去屋空，只剩下这一院子的辛酸往事。
1: 北京紫禁城里的龙椅啊，是皇帝的宝座，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太和殿呢，又被称为金銮宝殿，是皇帝举行重大仪式典礼的地方。太和殿的龙椅啊，是紫禁城里最大最气派的。朝代更迭，太和殿的龙椅

上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帝王，是谁小小的年纪就彰显出王者的气派呢？公元1661年，清朝顺治18年正月初九，顺治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虚岁只有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凌晨3点，隆重的仪式开始准备。皇帝的步辇、丹陛大钺、中和韶钺、鲁布仪仗依次排列。此刻，太和殿左右的大门都已打开，吉时已到，礼部尚书恭请玄烨登上太和殿的宝座。宝座坐落在太和殿中央的须弥座式平台上，通高172.5厘米，对于大人来说都很庞大，更别说小小的孩童。然而，玄烨稳稳地坐在宝座上，神态平和淡然，颇具王者风范。宝座名为鸠金漆云龙纹宝座，作为天子的龙椅，它名副其实，因为从上到下都装饰着龙纹，椅背上盘绕着13条活灵活现的金龙，后背及两侧立柱上也对称雕刻着精美的金龙。宝座两旁有6根粗大的盘龙金柱，每根金柱上盘绕着矫健的金龙，金龙翘首面向宝座。宝座的正上方是贴金的盘龙藻井，藻井上盘卧一条巨龙，口衔光亮见人的宝珠，俯首下视。侍臣鸣鞭，广场上的官员向新皇帝行3跪9叩大礼。其实，广场上的人根本看不到殿内的皇帝，他们之间的垂直落差足足有10米，而皇帝坐在宝座上，视线被丹陛遮挡，也完全看不见广场上的大臣。但是，气氛肃穆的登基大典是紫禁城里最庄严的仪式之一。从这一天开始，清朝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康熙。太和殿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的地方，朝代更迭，天子意味都浓缩在太和殿恢宏的宝座之上。鸠金漆云龙纹宝座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一直使用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而同样小小年纪登上皇位的溥仪，面对宝座却是另外一番样子。1908年11月初9，紫禁城太和殿，年仅3岁的溥仪被父亲载沣抱上皇帝宝座。登基大典正式开始，鼓乐齐鸣，响声大作，庄严肃穆。突然，哇的一声，小皇帝开始啼哭不止。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溥仪的父亲载沣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着溥仪，叫他不要乱动。溥仪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大汗，文武百官3叩9拜，没完没了，溥仪的哭叫也越来越响。载沣怎么哄劝也不行，无可奈何，只好对小皇帝说，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登基仪式勉强完成，殿下的大臣们却连连摇头，大家都觉得载沣一口一个快完了实在是不吉利。3年后，也就是1911年，清王朝真的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

0: 此结束。
1: 太和殿内这把金光灿灿的龙椅宝座迎来送往了二十来位皇帝之后，也成为了一件历史的文物。作为帝王集权的象征，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曾经受到了神一般的崇拜，王公大臣站在宝座前都要俯首贴耳，毕恭毕敬，甚至连头都不敢抬。然而清朝灭亡后啊，这把象征皇权的龙椅宝座却惨遭遗弃，险些被破坏。是谁这么不把它当回事呢？
0: 1915年，袁世凯篡位，开启了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袁世凯的登基大典仍然选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为了显示自己的洪宪王朝有别于覆灭的清王朝，袁世凯命人将太和殿重新修葺一番。
2: 袁世凯曾经有过想复辟的这个想法，他想把这个想法变成事实呢，确实做了一些个这个行动啊，比如太和殿外那个门额啊，把这满文他给就是抠掉了啊，光剩了汉文了。前三殿的门额上呢都没有满文，只有东西六宫、乾清宫啊还保存着这个满汉文的这种匾额。
0: 除了匾额的改变，袁世凯也把目光转移到了太和殿龙椅宝座上。看着这把气势恢宏的修金漆云龙纹宝座，袁世凯想着，怎样才能与清朝皇帝有所区别呢？后来他命人把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撤掉，用最快的时间赶制了一把具有西洋风格的高背大椅，放在了太和殿。中式大屏风前摆着一个西式的椅子，显得不伦不类。这把西洋宝座椅背极高，座面很矮，据说是因为袁世凯腿短，但又要体现帝王气派，所以做了极高的椅背。就这样，太和殿原来的修金漆云龙纹宝座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然而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梦，洪宪王朝昙花一现，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登上宝座就被推翻了。太和殿里一直保留着袁世凯制作的西洋宝座，直到1947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接管了包括太和殿在内的紫禁城外朝部分。关于是否更换袁世凯的这把座椅，专家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专家认为应该尊重历史遗存，在太和殿里继续保留袁世凯的这把座椅，但大部分专家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袁世凯最终没能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他的洪宪王朝最终也没有建立，他的西洋宝座不伦不类，作为中国明清两代皇宫的金銮殿，应该恢复清代原貌，放回以前的宝座，才是真正的尊重历史。最终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统一了意见，决定撤换下袁世凯的西洋座椅。然而从1915年修金漆云龙纹宝座被替换下来以后，他就不知去向了。那么太和殿原来的宝座到底身在何处呢？因为缺少当年的图像资料，专家们甚至不清楚原来太和殿的宝座是什么式样。他们从文物库房里挑选了几把制作精良的清代龙椅宝座，在太和殿试着摆放，但是尺寸都显得太小，与宝座后面的雕龙修漆屏风很不协调，与太和殿高大雄伟的建筑也不相称，显然他们都不是太和殿的宝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专家朱家进先生偶然看到了一张1900年拍摄的太和殿老照片，

0: 从照片上见到了原先太和殿宝座的式样。按图寻找，专家最终在一间存放阔旧家具的库房里找到了一把规格更大的宝座，很像照片中的龙椅宝座。宝座制作精美，通体鎏金，这是当时最高档次的礼制用具，说明了它的显赫地位。宝座的尺寸很大，摆在太和殿倒是看着很协调。后来专家们又在一张康熙皇帝朝服像上获得重大发现，身穿朝服的康熙皇帝坐的正是这把龙椅宝座。经过多方考证，专家认定它就是太和殿曾经使用的皇帝的宝座，是明代嘉靖时期的遗物，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专家将其命名为鎏金漆云龙纹宝座。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鎏金漆云龙纹宝座已经有些残破，专家们又对其进行了仔细的修复和保养，最终将它重新摆放在太和殿中。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宝座呢，上面雕刻着13条金光闪闪的龙，因为这些龙呢是经过雕刻的，有很多的透雕啊和镂雕的这种坑坑洼洼的，所以在清理的时候呢比较困难啊。在过去呢是绝对不许用掸子啊，任何什么那个狐狸毛啊鸡毛的掸子都不许用，因为我们俗称它呢叫尘土搬家。就是在七八十年代呢，我们对太和殿进行清洁卫生呢，有一种方式，就是一条干毛巾和一条湿毛巾啊，这个拧在一起，一手在上一手在下，这样就是使劲地把土带下去。大家说笑话就说我们这是掏耳朵呢。
0: 如今鎏金漆云龙纹宝座仍然高高地摆放在紫禁城太和殿的正中，每天接受世人的目光，仿佛在默默讲述着多年前的沧桑往事。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紫禁城内乾清宫的东边呢，斋宫与奉仙殿之间有一座宫殿，它不是最气派的，也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它却是最神秘的，有小迷宫之称，这就是玉庆宫。有人说玉庆宫曾经是给太子住的，也有人说呀，玉庆宫是专门给皇子们读书用的。那么历史上的玉庆宫究竟做什么用的，又为何会被人称为小迷宫呢？
2: 康熙13年的一天，坤宁宫内的宫女们都在匆匆忙忙准备着什么事情，全宫上下陷入一片紧张的状态中，甚至连康熙皇帝也是无心上朝，匆匆处理了政务后便来到了坤宁宫门前，焦急地走来走去，不停询问着里边情况怎么样了。原来今天是皇后赫舍里氏生产的日子，其实这已经是皇后第二次生产了，但由于康熙皇帝与皇后的第一个孩子早年夭折，使康熙皇帝对皇后的这一次生产倍加重视。太监们怕康熙皇帝太过疲惫，几番劝他先回宫休息，但都被康熙皇帝拒绝了。终于，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从屋里传了出来，一位宫女高兴地喊道：“生了，生了，是个阿哥，是个阿哥。”康熙皇帝终于舒了一口气，但正在康熙皇帝放松下来准备回宫休息时，一个噩耗传来，皇后因产后出血不幸离世。康熙皇帝与皇后的感情一直很好，因此皇后的去世对康熙打击很大。皇后去世后，康熙皇帝将对皇后所有的爱全部转移到了皇后留下的这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就是胤禛。胤禛刚刚1岁时，康熙就将他立为皇太子。胤禛5岁时，康熙又给他修建了一个单独的居所，供他生活和学习，这就是玉庆宫。
3: 玉庆这个名字是有含义的，庆呢就是庆贺，玉呢有养育之意，玉庆的含义呢就是希望自己的皇子能够健康成长。康熙皇帝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胤禛出生之前，前6个皇子都夭折了，康熙皇帝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吉祥。
2: 玉庆宫由一组长方形院落组成，前后共分4进，从外边看上去，这所宫殿与其他宫殿没什么两样，但它的内部装修却非常考究。主殿玉庆宫的房间内采用隔断的形式，分为一个个精致的小空间，房间或大或小，门窗或真或假，就像一所小迷宫一样。
1: 玉庆宫建好后啊，成了皇太子胤禛的住所，也就是太子宫。大家都知道啊，最终登上皇位的并不是胤禛，是皇四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为什么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胤禛没有登上皇位？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 康熙皇帝对皇子们的学习极其重视，对胤禛更是寄予着极高的期望，经常亲自来玉庆宫教胤禛读书识字。自幼失去生母的胤禛也非常争气，聪慧好学，文武兼备。康熙皇帝不管是出行狩猎还是批阅奏书，总喜欢胤禛伴随左右。与其他皇子相比，胤禛拥有着太多特殊的权利， 这对一位年幼的孩子来说，其实并非是一件好事。渐渐的，恃宠而骄的胤禛变得贪婪、残暴、目空一切。身为太子，胤禛在宫廷内对其他皇子们排挤欺压，对宫女侍卫稍有不满就进行体罚殴打。在宫外，胤禛更是仗势欺人、敲诈勒索，朝廷上下对胤禛的意见越来越大。康熙皇帝虽然经常听到对胤禛的各种控告，但他仍然最大限度地包容着胤禛。这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伤透了康熙皇帝的心。康熙47年9月的一天，康熙皇帝当着随行文武百官的面，隶属胤禛多年来的罪状。胤禛不听教诲，目无法度，朕包容20多年，他不但不改悔，反而愈演愈烈，实难成祖宗的宏业。下令立即废除胤禛的太子之位。康熙皇帝命人宣布完诏书后，痛哭流泪，一气之下竟倒在了地上。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3: 康熙呢，塞外出巡，几个受宠爱的皇子呢，都一同随行。在出巡的途中啊，由于气候多变，再加上他们风餐露宿，皇十八子胤谢病倒了。胤谢呢，是康熙皇帝最小的皇子，平日里呢，非常受这个康熙皇帝的宠爱。他的生病呢，是康熙皇帝呢非常的焦急，日夜守候在这个胤谢身边，但最终呢，这个胤谢呢还是病故了。康熙皇帝呢非常的难过，但一同出行的皇太子胤禛呢，却对弟弟的死呢并不在意，平日里呢还有说有笑，这彻底的激怒了康熙皇帝。
2: 回京后，胤禛被软禁在了玉庆宫。年老体弱的康熙皇帝虽然对胤禛的种种劣行十分痛心，但转而想到胤禛出生后便失去了母亲，又是自己和结发妻子唯一的儿子时，便心头一软。不久后，康熙皇帝又将胤禛复立为了皇太子。可惜胤禛复位后仍不知悔改，最终彻底被废。太子胤禛被废后，其他皇子对太子之位有了觊觎之心，一时间皇子们明争暗斗，相互陷害，满汉大臣中受牵连者更是不计其数。年仅6旬的康熙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气之下竟病倒了。眼看康熙皇帝的病越来越重，很多皇子开始暗中结党营私，做着随时夺取皇位的准备。只有平时与世无争的皇四子胤禛终日陪伴在父皇身边，悉心照料，还亲自以身试药，这彻底感动了康熙皇帝。渐渐的，康熙皇帝发现胤禛办事麻利，果敢坚决，凡是交办给他的政务，他都竭尽所能去办好，而且每次总能让康熙满意。因此，康熙皇帝对胤禛也越来越重视。
1: 最终，皇四子胤禛顺利登上了皇位，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雍正登基以后啊，宣布了不再公开玉立太子，而改为秘密立储的制度。玉庆宫也不再专门给太子居住，成了皇子们居住和读书的地方。乾隆、嘉庆、道光皇帝就曾在此生活过。但要说起与玉庆宫渊源最深的，可能还要数清朝的第11位皇帝光绪了。
2: 光绪2年，刚满6岁的光绪皇帝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经过两宫皇太后的仔细挑选， 翁同龢等人成为了光绪的老师，上学地点就在玉庆宫。开学第一课，翁同龢先让小皇帝跟随他朗诵了几遍“帝德”二字，接着翁同龢又以墨染笔，挥笔写下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大字。光绪皇帝看翁同龢写完后，也兴致勃勃地拿起了毛笔，临摹老师的字迹。对于临摹的结果，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上韵万稍涩。”然而，首次书写的生涩，并未阻止光绪皇帝展露过人的书法天分。这份光绪帝贺西太后表文，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光绪皇帝为慈禧太后写的贺表，这份贺表书法精美，疏朗有致，从头到尾每个字都雄浑有力，足以看出光绪皇帝的书法功力。小皇帝起初虽不喜欢读书，但十分喜欢翁同龢这位老师。从小就离开父母的光绪皇帝在宫内无依无靠，时时都得看着两宫皇太后的脸色，十分没有安全感。每当下雨天打雷，胆小的光绪皇帝都会习惯性地往翁同龢怀里钻。每当心情不好时，也总喜欢同翁同龢念叨念叨。渐渐的，翁同龢成了光绪皇帝心目中不可或缺的角色。1878年2月，翁同龢因为过度操劳一下子病倒了，连续几天没有到玉庆宫。已经对翁同龢产生依赖的光绪皇帝突然觉得无依无靠。在这几天里，光绪皇帝反复追问翁同龢回没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对读书的兴趣锐减，玉庆宫里好几天没有传出读书声。翁同龢病愈回宫后，光绪皇帝看到翁同龢后的第一句话便是：“朕想你很久了。”自此，玉庆宫里又传出了久违的读书声。在翁同龢担任光绪皇帝老师的22年里，光绪与翁同龢也似乎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与师生关系，更像一对相依相偎的父子，而玉庆宫则更像这两人的另一个家。
1: 北京紫禁城内的永寿宫啊，是东西六宫中离养心殿最近的一座宫院，位置呢非常重要。明成化时期啊，这里被安排住进来一位身份特殊的妃嫔，可是这位妃嫔住进来仅仅一个月后就突然暴亡于永寿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公元1475年的春天，成化皇帝将一大群宫女太监们派到永寿宫，命他们将这里装饰一新，准备迎接这座宫院的新主人淑妃。在成化皇帝的后宫，淑妃几世算是个传奇。她原本是某个偏僻山区土司的女儿，因为部族叛乱被俘虏入宫，成为一名宫女。几世在宫中受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因为美丽聪慧又识文断字，被派去看守内廷书库。有一天，成化皇帝闲来无事，信步走到内廷书库，邂逅了美丽聪慧的几世。简单的交谈之后，皇帝发现几世不仅漂亮，而且言语清晰，神态可爱，不禁心下喜欢。于是心血来潮，临幸了几世。不久，几世怀孕了。按理说，这是喜事。在母以子贵的后宫，几世一旦生下皇子或皇女，就会由宫女变为主子，很可能被晋封为妃或是嫔。可是当时万贵妃宠冠后宫， 宫中女子凡有怀孕的都难逃她的残害。听说几氏怀孕的事，又气又恨，立即派人给几氏送去了堕胎药。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几氏被迫喝下药后并未打下胎儿。负责送药的宫女心生怜悯，不忍心再加害于胎儿，回去向万贵妃复命时谎报说几氏腹中并无胎儿，医生说是得了腹胀之病。按照明代宫廷制度，得病的宫女或太监会被赶到内安乐堂居住。几氏谎称有病后被送往内安乐堂居住，数月后她在那里生下一名男婴。万贵妃在宫廷内外遍布耳目，孩子诞生的消息自然瞒不过她。这次她特意派自己的心腹太监张敏前来执行溺死婴儿的任务。张敏算是个有良知的太监，他看到新生婴儿稚嫩可爱，将他抱到怀里，不禁内心纠结，想到成化皇帝还没有儿子，叹息道：尚未有子，奈何弃之。心生善意的张敏不忍心将这个婴孩害死，思前想后，他决定将这个孩子偷偷藏到一间密室，秘密抚养起来。在内安乐堂，张敏和几氏每天偷偷用米汤和蜜糖哺育这个婴孩，他们小心谨慎，孩子的一声啼哭都会令人紧张万分。万贵妃似乎隐隐绰绰地听到了什么，一度派人四处搜寻，可始终没有找到这个孩子。内安乐堂的这个孩子成为皇宫禁地最大的秘密，被张敏和几氏紧张地保守着。后来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秘密行动中，先是吴皇后，她因为得罪万贵妃被废掉，迁居到内安乐堂的隔壁，无意中发现这件事后也亲自往来喂养。后来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也加入其中，并起到了决定性的保护作用。正是在宦官首领怀恩的帮助下，哺育几世婴儿的事情才得以一直保密下来，万贵妃和成化皇帝丝毫不知。
1: 在太监怀恩、张敏的保护下，在吴皇后和几世的哺育下，这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为了安全起见，几世从未让孩子离开过密室一步，就连出生时的胎发都没敢剪掉。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眼看孩子虚岁都已经六岁了，不能总是这么当个隐形人养着吧？该怎么让成化皇帝与这个孩子父子相认呢？
2: 时光飞逝，一眨眼成化皇帝29岁了。在中国古代，这个年纪早就该儿女成群了。可是自从万贵妃和贤妃百事的皇子夭折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就在北京这一带。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善战者说第7集，从孙子兵法看弱者如何在竞争中突围。
5: 现在咱们坐电梯啊，电梯间周围基本上都能看到这种平面媒体广告，就这种广告的业务门槛是很低的，所以市场上呢就有了很多这样的小公司。小公司多了之后，大家要生存呢，所以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抢客户。首先做的就是降低价格，那这种恶性的竞争就让整个行业的规模和利润率都上不去。那这个时候呢，有一家小公司看了这个局面，就觉得哎，他们都不行，他们的主营业务呢也是电梯平面媒体广告，就觉得自己不含糊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疯狂的收购兼并。所以他能用这样的方式跳出恶性竞争的这种困境吗？孙子认为，高手竞争的第二个层面是伐交，也就是战略联盟，换咱现在的话讲就是整合资源。那到底怎么整合资源？整合的是什么资源？像这家公司这样的去收购去兼并好使吗？高丽说书今天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这种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战国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纵横捭阖的时代，纵和横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战略格局。所谓纵城则楚王，横城则秦地。纵呢就是合纵，楚国在南方，如果楚国能联合关东6国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南北向的反秦联盟，就可以有效地遏制住秦军东进的步伐，就可以称王，让自己成为整个战略格局的主导者。那横呢就是连横，秦国在西方，如果秦国能拆散这6国的合纵，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东西向的战略联盟，它就可以实现对6国各个击破，从而一统天下。那最终秦的连横战胜了6国的合纵，那秦的统一不是说什么单纯的依靠战场上的胜利，伐交也就是战略联盟的成功，可以说给秦军在战争当中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孙子认为，高手竞争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伐交。我自己已经有很好的战略远见了，甚至可能已经有很清晰的战略了，但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我要想实现战略，只靠一己之力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要学会整合资源，通过资源的组合来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改变力量的平衡，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力量格局和竞争环境，也限制对手的选择余地。那在我们现如今的这种商业世界里，伐交的能力同样是企业的一个关键性战略能力。我们就拿英特尔和微软来举例子，他们呢已经合作了30年了。那他们的这个合作呢，就奠定了你任何行业对手都没法超越的 Winter， 也就是 Windows Intel 的这个框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信息技术产业当中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不得不在这个标准面前是俯首称臣，否则你就只能出局。 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罚交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帮企业借力打力。在竞争当中，不是说企业你就得一定要跟自己的对手开战，你可以是通过跟其他企业的联盟来打击和限制你们共同。技术产业当中，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不得不在这个标准面前是俯首称臣，否则你就只能出局。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罚交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帮企业借力打力。在竞争当中，不是说企业你就得一定要跟自己的对手开战，你可以是通过跟其他企业的联盟来打击和限制你们共同的对手。所以这就是利用对手的对手。

0: 残杀重围的重要手段。此外，通过伐交也可以将潜在的竞争对手纳入自己的麾下，从而减轻未来对抗的威胁，并有助于防止合作伙伴的资源被竞争对手所用。甚至连相对弱势的企业都可以利用伐交来突出重围。
1: 飞利浦公司和松下公司签署过协议，要求对方支持他们开发数字卡带。那他们这么做，一是可以借助松下公司的全球销售专长，二也可以阻止他和索尼公司开发数字卡带替代品。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必须得强调一个事儿啊，伐交不是说强者的专利，实际上呢，越是弱者越应该充分的利用伐交这个手段，跳出恶性竞争的困境。框架传媒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了。框架传媒呢，是一家以电梯平面媒体广告做他们主营业务的这么一家小公司。我们都知道这个电梯平面媒体广告业务门槛是比较低的，所以市场里面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小公司，大家为了来争夺市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招来抢客户，来给自己这个打造生存空间。最主要用的手段呢，就是降低价格。但是你价一降，你降了他也降，大家整个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就让整个行业的规模和利润率都提不上去，所以谁都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别看人家框架传媒公司不大，但是它是制定了一个大的战略计划，就是收购兼并主要竞争对手，让公司市场占有率达到80%，这样就可以获得市场定价的话语权，消除这样的恶性竞争。经过8个月的谈判，框架传媒完成了对11家竞争对手的并购整合，迅速成了行业里的垄断者，但整个行业的价值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的。来看一个数据就知道最终的结果了。2005年10月，框架传媒把自己卖给了分众传媒，到2007年年初，框架传媒所占的市值已经达到了6.5亿美元，他们创造了一个从小公司发展成行业领袖的商业奇迹。那关键的转折，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用到了伐交战略。
0: 如今商业世界流行的一些概念，包括所谓的平台、生态、共生，大多数都可以归入伐交这一范畴。那么如果忽视了伐交会怎么样呢？
1: 1994年，那个时候网景公司呢刚成立没多长时间，就开发出了自己的浏览器。那这款浏览器比当时市面上的浏览器速度要快差不多10倍，所以发布之后呢，就立刻受到了疯狂的追捧。网景公司呢也因此在成立了16个月之后，人家就成功上市了。上市以前，投资银行估计网景每股能卖14美元，可是开盘之后所有人都惊了，网景的股价一路飙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75美元，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这边网景高兴了，那边有人害怕了，就是网景在浏览器领域的崛起给微软就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那个时候呢，微软在互联网领域的进展可以说是速度很迟缓的，很多投资者就开始转投网景了。那个时候微软就把网景已经列到了自己头号对手的这个阵营里面，比尔盖茨呢就下令全力开发我们微软自己的浏览器，而且是在1995年年底发布了 IE 浏览器。我们先从这个技术层面来客观地说，在性能上 IE 和网景的浏览器呢是没法相提并论的，所以呢微软就制定了2个策略，一是把 IE 浏览器和自己的操作系统捆绑在一块儿。那个时候网景浏览器下载是要收费的，所以比尔盖茨给出的第二个战略对策就是，好，你收费对吧，那我 IE 浏览器免费发放。让比尔盖茨头大的还不止这一件事儿。那当时美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里面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在线。微软尴尬的是什么呢？美国在线和微软的 MSN 部门呢是有很激烈的这种竞争关系的，就两家本身就是死对头。老话咋说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所以美国在线就觉得我的天然盟友呢必须是网景啊。可是这个时候比尔盖茨他就展现出了超出常人的战略眼光，他就决定集中所有的火力干掉网景，其他的对手我先不考虑啊，先放一边， 所以呢，他亲自打电话邀请了美国在线的 CEO 史蒂夫·凯斯见面，讨论美国。

0: 国在线使用 IE 浏览器的这一系列的事宜。可是人家美国在线那边是不为所动啊，凯斯是没有接比尔盖茨给抛过来的这个绣球，人家是亲自跑到网景 CEO 吉姆巴克斯德尔的家里面，俩人一块吃晚饭聊天，聊得特别开心，深度讨论战略合作，共同对付微软，这就是他们那天晚餐的一个最主要的话题。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同仇敌忾，一致对外，那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遏制住我们共同的对手微软了呀，它就不可能再扩张了呀，而且给双方的发展塑造了特别好的竞争格局。故事讲到这儿，各位，我们想想网景这边，对他们来说，这是多好的送上门的合作机会啊！可是两个礼拜之后，网景 CEO 巴克斯德尔就回复凯斯说，网景欢迎美国在线使用网景浏览器，但是要收取几百万美元的使用费，而且费用是按照用户量来收取的，至于其他的条件，对不起了伙计，免谈。那这个时候呢，人家比尔盖茨的格局又出来了啊，人家不会说记旧账，好嘛，你当初对我爱搭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啊，我记仇了。人家没有这么做，是趁这个机会又向美国在线抛出了一个大红包，说美国在线可以免费使用微软的浏览器，而且微软还可以根据美国在线的需求来修改自己的浏览器。所以美国在线它能不动心吗？最终微软的 IE 就成了美国在线的主浏览器。接下来胜利的天平就开始向微软这边倾斜了，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选用微软的 IE 浏览器，网景兵败如山倒，甚至 CEO 巴克斯德尔都开始抛售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了。绝望的网景向美国司法部提起了诉讼，说微软他耍赖，他捆绑销售 IE 浏览器，他涉嫌垄断。可是于事无补了呀，网景甚至没有撑到审判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所以我们现在在回看这件事儿，我们抽丝剥茧就会发现，网景的失败不是技术，不是产品，而是战略眼光是乏焦。
1: 有了好的理念，有了好的布局，但是产品毕竟还是要进入市场，还是要跟对手进行市场的争夺，这就进入了对抗的第三个层面，用孙子的话说，其次伐兵。那么什么是伐兵呢？
0: 伐兵强调的是要打咱就巧妙的去打，要用智慧去打，动脑子去打，要发挥自身优势去打，要用最小的成本去取得最大的收益。毛泽东是非常会打仗的人，有人问毛泽东，仗究竟应该怎么打？毛泽东说，很简单，八个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是在你有优势的战场跟我打，在对你有利的时间跟我打，按你具有优势的打法跟我打，那我偏偏不让你这么打，我一定要把你拉到我有优势的战场，在对我有利的时间采取对我有利的打法跟你打。毛泽东还说，如果这两句还不够，那就再加上两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孟良崮战役当中，张灵甫的整编74师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机械化的部队，一水的美式装备，军官呢都是黄埔军校毕业，而且受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训练的。整编74师呢又是久经沙场，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这样的部队在平原地区纵横无敌。孟良崮战役之前，华东野战军跟整编74师几次交手，占的上风确实是不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战场都在苏北和鲁南，这都是平原地区，所以粟裕就把战场选在了孟良崮。孟良崮地处沂蒙山区，机械化的部队你不好使了到这儿，因为你寸步难行，整编74师重装备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那华东野战军呢，是以步兵为主，山地战、运动战的这个优势在这儿就完全发挥出来了。激战三天三夜之后，整编74师被打掉了。孙子说，敌虽众，可使无斗，就是高明的伐兵可以让对手的优势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孙子兵法的主体部分阐述的就是怎么样有效的伐兵。 孙子兵法提出来的所有作战原则，包括试行动敌、出奇制胜、避实击

0: 虚，任事造势，我专敌分，杂于利害，治人而不治于人，等等，都是伐兵之法。如果说伐谋伐交强调的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那伐兵强调的就是要打咱就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
1: 伐谋伐交伐兵攻城是孙子总结的竞争的四个层面，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攻城就是硬攻对方设防坚固的城堡。为什么说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什么时候又不得不攻城呢？
0: 孙子认为攻城是一种成本最高的打法，拼的就是你的实力，耗的就是你的资源，只有迫不得已的情况才会采取这样的打法，所以明智的将军一定要尽量避免陷入攻城的境地。那我们再放到现实当中，什么是商战里的攻城呢？就是对方已经具备了很强大的优势了，人家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壁垒了，不管是在成本、规模、技术、专利，还是品牌、渠道、声望、客户忠诚度等等方面，都有了很牢固的市场地位了。那你挑战者以为我简单的靠资源的消耗，我不惜一切代价，我狂轰滥炸，用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强行打开市场，你就可以击败对手，这就是商战中的攻城。在商战的历史上充满了代价昂贵的攻城案例，比如说施乐。施乐曾经是高端复印机行业的绝对垄断者，他一度呢甚至都成了复印的代名词了。不过虽然高端复印机业务是他们有很丰厚的利润的，但是施乐还是认为 IBM 他处的这个大型计算机领域这个利润更丰厚。凭借多年积累起来的这种雄厚的财力，施乐公司对 IBM 的地盘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是人家 IBM 怎么可能轻易让步呢？几个回合下来，施乐白白的耗费了几十亿美元，最终是无功而返。可是呢，就在施乐集中火力猛攻 IBM 的时候，佳能公司人家凭借中小型复印机从施乐的后方乘虚而入，占领了施乐的市场，并且最终取代施乐成为复印机领域的老大。这还没完呢，就在施乐发动对 IBM 进攻的时候呢，施乐内部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研究出了成熟的个人计算机图形技术。可是呢，因为施乐那个时候他把主要的资源、主要的精力全部都集中在了进攻大型计算机市场上面，个人计算机图形技术没有得到公司资源的支持，就没有被重视，这个研究团队最终集体出走。您猜他们去了哪儿呢？是的，他们加入了苹果公司。这就是攻城带来的灾难，要攻的市场没攻下来，白白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反而丧失了自己原有的市场，更重要的是还失去了绝好的未来发展机会。所以明智的将军永远是设法用智慧来取胜，绝对不会一味的通过资源的消耗来取胜。不过具体问题咱们也得具体对待，具体分析。在企业竞争当中，为了全局和长远的需要，有的时候局部的攻城那也是需要的啊，甚至是必须的。2000年，华为的技术天才集团副总裁李一男出走，创办港湾网络公司。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发展是非常迅猛的。在2003年，销售额已经突破10亿大关，对华为构成了极大威胁。那个时候华为就果断决定对港湾发起价格战和法律战，进行残酷的阻击。当然华为自身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甚至出现了巨大的亏损。可是华为的攻势确实也遏制了港湾的上升势头。港湾在2005年销售额达到15亿元之后就掉头下滑了。最终在投资人的压力之下，港湾核心业务被整体出售给了华为。对港湾的战争结束之后呢，华为的相关业务好几个季度都出现了50%以上的爆发性增长。所以在关键的节点、关键的领域、关键的阶段，总是会有不得不打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打就得果断的打、坚决的打、不惜成本的打，因为这样的仗关系到战略的全局和最终的命运，所以是必须要打的，而且一定要打赢。

0: 用任正非的话说，除了胜利，我们已无路可走。那在真实的竞争当中，对抗往往是全方位的。一个组织经常要面临的是在四个层面上同时和竞争对手展开较量，所以优秀的组织伐谋、伐交、伐兵、攻城是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层面的能力的。那么我们的互动又来了，这四个层面各位您觉得还能用在战场、商场外的其他的地方吗？评论区里面我们来交流一下活学活用的这种心得好不好？我在评论区等着你啊。
1: 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要打就要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不过打的前提是一定要有把握。什么是有把握的打？这就涉及孙子提出的先胜理念。先胜就是要趁早吗？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出手的好时机？十拿九稳还是冒险出击？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8集，对手可能比你还了解你，他们都在等着你犯错。
3: 当年的微波炉大战，格兰仕是靠着残酷的价格战登上了霸主地位。海尔、三星这些品牌呢，也在2005年陆续退出了微波炉市场。就连当时最强硬的 LG 也决定，哎，我不能陪跑了，我不玩了，决定退出低端市场。但是之后，格兰仕特别渴望能摆脱价格屠夫这样的一个形象。

象，那宣布要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品牌战略转移，要从价格战转为打价值战。战略升级从走量到提质，在我们看来这不是好事儿吗？可是这个事儿却给了美的一个翻身的机会。原本十拿九稳的格兰仕，为啥这到手的鸭子就飞了呢？在竞争当中到底怎么样去把握攻守时机？那在赢之前你还得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我们前面说过，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打就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打的前提是一定要有把握。有把握的打，其实就是孙子提出来的先胜这样的理念。那关于先胜，孙子呢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话啊，原文很长，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过去那些战争的高手总是先保证自己不被对手打败，然后呢再等待战胜对手的机会。那不被对手打败的主动权是在你的，那能不能打败对手是取决于对手是不是让你有机可乘。所以真正的高手能做到的呢，就是不被对手打败，而不能保证一定能打败对手。听起来有点绕，但是这话呢是值得咱们细琢磨的。由此可见，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强求。如果你觉得没可能取胜，那就应该防守，那有可能战胜对手的时候，你就要果断进攻。防守是因为优势不足，进攻是因为兵力有余。善于防守的人隐蔽自己的实力，如同藏于九地之下，善于进攻的人展开自己的攻击，如同动于九天之上。那这样既能保全自己，又能取得完美的胜利了。孙子一上来就告诉我们，真正的高手不是先想着我怎么去赢，而是先保证自己不输，然后再伺机而动，等待对手犯错的机会。就像围棋里面有一个说法叫金角银边草肚皮，怎么理解呢？就是如果你不是那种绝世高手，绝对不会贸然进入中腹去争取，而是要先占据边和角，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呢以此来做一个根据地，依托这些边和角找合适的机会向中腹去发展。得一寸是一寸，得一尺是一尺。比如秦王朝统一中国，他就不是贸然进入关东和六国去争夺，而是先向西发展，灭国十二，异地千里，灭掉了西边的十二个小国家，扩张了一千里的战略纵深，尤其是灭掉了八国和蜀国，在战略上打下了很稳固的基础，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东向一争天下。当然秦在和六国的作战的过程当中也会打败仗，但是人家打了败仗呢就退回函谷关以西，根基不动摇，随时我就可以东山再起。在对抗当中谁都可能会出错，人嘛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失误呢？就跟下棋似的，你走错一步棋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在你不能连续错呀，尤其是不要犯那种不可挽回的战略性的错误。因为对手是不会放过任何进攻你的机会的，自己先要没有大的漏洞，没有大的隐患，不出大的差错，才不会给对手以大的可乘之机。我们先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先保证我自己的这个决策是可靠的，是稳妥的，保证少犯那种战略性的错误，这样呢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输啊，先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叫先胜。足球比赛里面有一个战术叫防守反击，那先保证自己不失球，然后再找机会反击，也再找这种进球的机会。投资大师巴菲特也总结出了两个最重要的投资原则，我们高丽说书在整个栏目开篇讲到滚雪球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个投资原则，就是第一，永远不要赔钱；第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
保住本金，这是巴菲特投资策略的一个基石。人家甚至呢，老爷子还喊出过什么样的话，就是避免

0: 赔钱比赚钱还重要，因为不亏损的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我只要不交易，保留现金，或者是购买流动性比较好的保值产品，我这样呢就可以做到我的这个原则的。能不能盈利是要看市场给不给你这样盈利的机会，就一般情况下市场不好，你本事再大的人你也无能为力呀。曾国藩打仗有一个战术叫扎硬寨打死仗，就是说要扎营就要扎硬寨。那他有一个规定，湘军行军到了一个地方，甭管多晚，不管有多累，也不管天气状况怎么样，第一不能休息，第二不能主动找太平军去挑战，你要先挖沟壕。一共四道沟，内外各两道，沟的深度和宽度呢它都是有要求的，然后垒墙子，用挖沟挖出来的这个土在内外各两道沟之间垒一圈墙，墙的高度和厚度也都是有要求的。墙子垒完之后呢，再在最外边那道沟的外面啊，把这个五尺长的花梨木埋到土里面，要埋二尺深，做成一个障碍，到这儿这工事才算是修完了。然后呢他会再派出三成的人出来值班啊，人家叫战略值班，他们的术语叫战墙子，这个时候剩下的人才能去休息，才算是好好能睡个觉。过上一个时辰，再由三成的人起来换房，哪怕是临时住一晚上，也必须做坚不可拔之计，太平军你想来偷袭没门，这就叫扎硬寨。那这个扎硬寨我们放到现在，你会发现跟做企业其实也是有相通的地方的。你要让对手根本就撬不动你自己的市场，也撬不动你的客户，不给对手任何机会，然后我再找机会去对对手下手。
1: 想要在竞争中取胜，两个要素很关键，一是自身的实力，二是出手的机会，二者缺一不可。实力取决于自己，机会却取决于对手，可是对手怎么会给我机会呢？
0: 就是我们看起来特别成功的那种公司，它也可能会犯错。像对于微软来说， IBM 的错误就曾经给了它一个机会。 IBM 在最终委托微软开发操作系统的时候，选择的是授权的方式，可不是买断哦。比尔盖茨后来分析说， IBM 之所以这么干，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料到后来操作系统的需求量会那么大，以为我授权肯定比买断划算。后来比尔盖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也是有点小得意，他就说那绝对是他们犯下的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这么做呢，就让微软的操作系统还可以再卖给其他所有的电脑生产商，也成了行业的标准，并且借助个人电脑行业的爆发式的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人家就建立了近乎垄断。哎，我授权肯定比买断划算。后来比尔盖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也是有点小得意，他就说那绝对是他们犯下的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这么做呢，就让微软的操作系统还可以再卖给其他所有的电脑生产商，也成了行业的标准，并且借助个人电脑行业的爆发式的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人家就建立了近乎垄断的行业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

0: 就减少了对美国本土市场的投入。那他们这么一战略调整，就给了百事可乐一个好的机会。等到可口可乐反应过来缓过神儿的时候，人家百事可乐已经成了跟他并驾齐驱的对手了。再比如当日本汽车打入美国市场的时候，美国三大汽车品牌根本没把人家当回事儿，不屑一顾。可是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日本汽车已经长驱直入，打入了他们的内地市场。还有像当年的微波炉大战，格兰仕是靠着残酷的价格战造就了自己霸主的地位。美的的创始人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如果微波炉再这么亏下去，美的就不要做了。但之后格兰仕是特别希望摆脱自己价格屠夫的这种形象，宣布我格兰仕要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品牌战略转移，要从价格战转为打价值战。就在格兰仕决定部分放弃价格战的这一年，美的面临的生存压力就一下子减轻了。本来要退出微波炉市场的这个美的，这个时候就摆脱了亏损的局面，成了格兰仕的巨大威胁。所以我们举了这几个例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其中的一个规律，这也是商场上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大的公司你只要不犯战略性的错误，就不会轻易的失去市场的主导地位。对于挑战者来说，在对手无懈可击的情况下盲目进攻，往往都是以卵击石，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可是没有不犯错误的企业呀。苹果和三星在中国市场一度是处于无敌的状态，当时根本就没有咱华为手机啥事儿。但是后来三星为什么在中国就失去市场了呢？可以这么说，是三星给华为送了一个机会。2016年到2017年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发生了很多起三星手机因为电池自燃引发的爆炸事件。2018年三星新款手机 Galaxy Note 9再次发生电池爆炸这样的事件，这就极大的影响了三星在中国的品牌形象。那除了这次事件之外，三星进入中国的时候，它的市场定位聚焦在中高端市场，是利润最丰厚的金字塔尖儿。这就等于是它自动就让出了中低端市场，而这才是中国市场最大的一块。华为这些中国品牌从中低端市场切入，迅速在这个市场站稳了脚跟儿。之后呢，就凭着性能和价格的优势，开始向三星所在的高端市场发起猛烈的进攻。任正非曾经反复强调，华为不能放弃低端市场，如果低端产品让别人占据了市场，有可能就培育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将来高端市场也受影响。所以这么多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一个事儿，在竞争环境当中，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所有的对手都在等着你犯错。
1: 对手给不给机会不是你能决定的，没有机会怎么办呢？
0: 没有机会就耐心防守，一有机会就果断出手。1947年3月，蒋介石向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其中用于山东方向上的兵力有45万多人，其中呢包括了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当中的三大主力。国民党大军压境，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华东野战军采取耍龙灯的方式，湖南、湖北、湖东、湖西调动国民党军往返行军1000多公里，希望能够调动敌人，然后创造运动当中歼敌的机会。但是国民党军呢，也是保持这种高度的警觉，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轻易不分兵的新战法，总而言之就是不上当。五月初，陈毅、粟裕决定派出3个纵队插到敌后去，其中2个纵队插到鲁南，1个纵队插到苏北，用3个纵队的兵力威胁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这样迫使国民党回师或者分兵，给我军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条件。那收到了这个计划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给陈毅和粟裕回了电报，不同意他们的计划。过了几天又发回来电报说，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 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失去一次时机并不要紧，当不好。

0: 好打之时避开敌方挑衅，忍耐待机，这是很对的。而这个时候跟华东野战军周旋了好一阵子的国民党军队早都已经是疲惫不堪，失去了耐心。看到华东野战军回撤，国民党军队喜出望外，觉得解放军这是要开始北逃了呀，于是把原来的稳扎稳打方针就改成了稳扎猛打。就这么一字之差，担任主要突击力量的张灵甫整编74师这个时候就冒出来了，孤军突击。粟裕他们等了将近两个月的机会终于等到手了。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果断出手，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把整编74师像挖眼珠子一样从国民党的进攻部队里面挖出来，并且集中五倍于敌人的优势将其歼灭。古人用兵特别重视见机而作，所谓的机就是细微的变动征兆，但是在复杂的战场上，你要想真正的做到见机，前提是用兵的人必须有极好的心理素质。所以孙子强调好的将军要具备四个字，静、忧、正、智，内心沉静才能捕捉到变化当中那些细微的征兆，精神凝住才可以应对好发生的各种事件。所以高手的竞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素质的较量，心浮气躁从来都是兵家大忌。
1: 等待很重要，但等待本身不是目的，等待是为了出手，是为了等到一击必中的机会。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什么程度呢？
0: 曾国藩用兵最反对的就是浪战，所谓的浪战就是没有取胜的把握，轻率出战。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号严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狭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就是说没有打过仗的士兵往往呢就特别喜欢喊着说打打打，杀杀杀，带兵的人也是这样。如果你稍微有一点阅历，就会明白我们自己也到处都是毛病，没有一个地方是靠得住的，那这个时候你反而不会轻易的就去喊打了。他是这么警告的，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无宁服攻；守则必固，不然无宁服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宜一卒，其所伤实多。就是说你作为领帅设谋定策，你要进攻你就一定要攻取，不然你就不如不攻；要坚守你就一定要守住，不然就不如不守。你进攻了但是被别人驱逐了，你防守了但是被别人给攻破了，即使全军没有一攻一守的损失，你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那他说的这个造成的伤害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宝贵的战略资源，是难得的取胜的机会，是组织成员的士气，是下属对领导的信任，当然还有领导者自己的权威。曾国藩曾经给曾国荃写过一副对联儿：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秀，既要精到又要简洁。那这副对联的基本意思就是说，你用兵一定要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其实不管是战场还是商场，如果不是先胜而后求战，而是这种先战而后求胜，往往都会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的。你比如说2003年 TCL 进军欧洲，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和 DVD 业务，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商。2004年 TCL 再下一城，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业务，这个是当时中国手机行业最大的跨国并购案。当时 TCL 可以说是踌躇满志啊，董事长李东生也立下了一个誓言，要在18个月内让并购业务扭亏为盈。可是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TCL 连续巨亏了50亿，最后 TCL 不得不在2007年剥离欧洲公司业务，退回中国市场。那 TCL 大张旗鼓的国际并购为什么大败而归呢？ 李东升的反思主要是有四条。一个呢，是在已经看到风险的时候，没有抵得住成为全球第一这一类的这个诱惑，就看中了这个名头。第二，是在操盘的过程当中，对实际困难估计不足。

0: 第三是对市场产业转型对并购所带来的这种冲击和困难不够谨慎。第四是对相关国家法律的了解不够透彻。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贸然出兵。不过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客观地说一个事儿，就是先胜而后求战，不打无把握之仗。说这些话呢，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冒险，因为从来都没有完美的机会嘛。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的将军一样会冒险，但往往都是经过精心计算和计划的。所以先胜的另一面是要冒有胜算的险。那各位，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忍不住想互动一下，想问一下大家，您有没有为过什么事儿去冒险？最终这个冒险成功了吗？我还是想在评论区看一看有没有高手，有没有跟高手过招的机会，或者有没有帮别人避雷的高手呢？我们评论区见吧。
1: 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要打的话，那就要有把握的打，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要实现有把握的打，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就要学会借助和创造有利的态势。孙子将这称为任势。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势？它是你想借就能借的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乌二台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乌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乌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4: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2: 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